0: 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大学路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出现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在生态园大道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啊有排队，方向是北向南。这两条路呢，可能拥堵都会将近半个小时啊。还有水乡大道，目前在望牛墩望红路附近有堵车，目前这段呢是往红梅的方向走啊，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大朗的迎宾路目前在，这块是杨坑围的新围路啊，堵车，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朗段啊，大朗迎宾路。其次呢，在管龙路提醒各位，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的堵车情况啊，另外呢，在建辉路。目前在中塘段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情况，主城区又来关注一下，在东城中路目前东城路到齐峰路方向是北向南啊，有一些些的排队情况。新丰路呢，目前是在管城段东莞中学这块还是东向西正在堵车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1: 早间啊，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1: 我是唐玲。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啊，昨天啦，其实昨天10月8号哈，是已经开展了，然后今天呢依旧在进行当中。 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有空可以过去逛一逛哈。在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有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希望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里面啊一些真实的故事。不方便到现场的可以打开吃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也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参与公益捐赠啊。展览里面呢也记录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境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参战退役军人呢，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了。像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了。闲暇时间，大家呢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去打卡，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后续的系列主题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另外呢，最近我们有东莞广电的旅行团正在发团当中啊，雪山佛国，这里是尼泊尔啊。10月会发团啊，10月28号主持人小鹿会邀您共同出发7天6晚定制的尼泊尔旅行团，来一场喜马拉雅之旅啊。这个地儿有世界遗产加德满都啊、有小肯尼亚之称的奇特旺，还会来到当地的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公园、费瓦湖、七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都会安排啊。那本次行程亮点呢，包括越野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享静态漂流，包括拉瓦河七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品尝尼泊尔传统的美食、红酒晚宴等等，全程5星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安排零自费啊，一价全含，一共不到6000，只要5980块钱。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发送“尼泊尔”仨字到公众号里啊，或者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来报名喽。
1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10: 热搜导航，
11: 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安踏呢花了1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123亿啊，拿下了彪马的股权呐。有的朋友可能以前买过彪马，最近是不是买的少了啊？被安踏收购了啊！它呢变成了彪马第一大股东，这事儿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媒体形容啊，安踏这一次算是正式骑上了这匹德国美洲狮。
1: 对，彪马是德国品牌哈。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人都第一反应都非常惊讶啊，讶异啊。因为安踏呢，他买品牌然后做品牌这事儿呢，就最近几年做的非常频繁。他前几年买了那个斐乐嘛，啊菲乐嘛，然后做爆了，然后后来又收购了亚马芬、始祖鸟、萨洛蒙，其实这些品牌都是安踏控股的收购的啊。这个多品牌的打法，安踏可谓是玩的炉火纯青了。很多人预判彪马会不是下一个那个菲乐啊，但是细看这个交易呢，发现好像这难度呢也挺大的。
11: 嗯，首先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细节啊，他的股权呢这次持股刚好是卡在了29.06%，没有突破30%。那么德国的资本市场呢有规则，一旦超过30%，那么就触发强制全面要约收购，必须拿下剩下的所有股份。那么安踏呢正好卡在这个数字，拿到了第一大股东的席位，可以进监事会，但不控股，不接管董事会。彪马呢保留完整独立的管理团队、品牌自主权，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安踏呢是大股东但不是老板。这和当年啊他全资拿下菲拉、大中华或者是财团私有化的亚马芬这两个品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啊，过去安踏成功的逻辑是收购之后给它深度进行改造啊，把国内的零售啊、直营、货物周转这套国内行之有效的这个效率啊，给它直接复制过去，盘活这个品牌。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他没有办法改组这个彪马啊，他只能是出资啊，就是出钱嘛，当股东。那安踏为什么这次要花100亿来做这笔投资呢？首先呢，他为了补齐品牌的这个矩阵，安踏手里现在主品牌安踏啊、Fila， 然后包括高端户外品牌始祖鸟、专业的滑雪品牌迪桑特啊、户外机能品牌科隆，但是在全球的足球赛事啊、赛车、拉美、欧洲本土市场还缺少一块重量的拼图。那彪马呢，这个1948年建立的品牌啊，

0: 跟那个足球的 IP 捆绑非常强。你看足球赛事，你可以到处看到彪马的这个 logo 啊，
1: 嗯，
0: 而且在欧洲、拉美，包括非洲啊，根基都很深厚，大家都认识这个牌子，所以用这笔投资呢，相当于买下一张全球体育产业的入场券，能提升国际的话语权。
1: 对，第二点呢，也是市场很看重的，就是渠道协同。彪马呢，成熟的海外网络啊，可以帮助安踏旗下各个品牌出海。那反过来呢，安踏强大的中国零售运营能力，也可以帮彪马呢优惠国内的这个市场。彪马在中国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挺尴尬的地位的，定位呢比较摇摆，一会儿呢做运动专业线，一会儿呢要跟风做潮流复古，常年还打折，品牌价值其实在中国越卖越低。很多消费者一提到彪马，可能第一印象就想到了奥特莱斯的打折款。但是问题来了，理想的协同落地的时候却到处都是坑。首先啊，彪马它现在本身是处于亏损周期的，25年呢净亏损6.46亿欧元，营收呢连续几年下滑，等于呢安踏接手的不是一个盈利的盘呐，而是一个正在生病的老牌运动品牌。短期之内呢，彪马的亏损还会持续，会直接拖累啊这个安踏的利润。而且交易呢是溢价收购的，协议收购价呢远高于当时的市价。交割之后呢，股价下跌，这笔投资啊，账面上其实已经出现了浮亏。
0: 是用高于市场的价格呢，收购了一个正在亏损的一个品牌的股份。确实是有点勇气啊，但是后续能不能把它运营好呢？其实放眼的全球市场啊，这个运动品牌竞争非常的残酷啊。你看，耐克、阿迪，它是守住全球的头部品牌；新兴运动品牌呢，不断的在分啊那个年轻的群体。但是彪马呢，这些年一直处于在两大巨头这个夹缝间挣扎的一个情况啊。品牌的老化，它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并不是说这个资本啊一进来加持，品牌马上就能转那个亏损为盈利。那么有没有乐观的一面呢？其实这笔交易本身也有一些，稍微乐观的一面吧。就是说，未来呢，它有一个向好的趋势，但是如果整合不顺呢，作为财务投资，也可以长期持有或择机退出。那么安踏这次呢收购之后也反复强调会尊重彪马本身的独立运营，并不会强行的改造。
1: 所以呢，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探讨的标题了，上船容易开船难。资本收割完成之后呢，代表成功上船，但是真正的考验呢是之后2-3年的协同。这笔交易呢本质不是一次性的收购捡漏，而是一个漫长的跨国磨合试验。咱们可以持续观察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彪马国内的市场折扣有没有收敛，品牌调性能不能稳住。第二是双方的渠道协同能不能落地，安踏旗下的品牌能不能借助彪马在欧洲拉美的渠道真正的打开海外其他的一些市场。如果呢这两件事儿做不成，那么这百亿投资呢更多只是拿到一张全球体育圈的门票，很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
0: 很多商业故事啊，大家只喜欢看收购的时候敲锣上市的时候的高光时刻啊，但决定一笔那个投资能否啊这个成功，我觉得呢还是要看官宣之后比较漫长的运营磨合。不过这总体说是个好事啊，这中国品牌呢也在国际市场上慢慢的崭露头角啊。资本上船只是起点，能够驾驭品牌文化、全球渠道啊，这可能是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品牌要出海得打的硬仗啊。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0: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0: Thank you， 我就想 Thank you， 谢谢。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在早上的时间啊，8:24，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3: 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了啊，进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4: 说说这个法拍房打7折啊，到底是捡漏还是陷阱啊？最近呢有这个很多的法拍房啊，尤其是近2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法拍房从一个很小众的赛道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么江湖上关于法拍房流传两种两极分化明显的故事，说有人抓住了机会低价入手啊赚了，有人呢法拍房买完之后发现，哎呀，这房里面怎么还住着这个老头老太太呢，这住不进去了，交房成为了难事啊。但现实中真正打算买法拍房自住的普通人其实并不太多啊，很多人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好运能捡到馅饼啊，是陷阱。那么法拍房到底是水深坑多的高危雷区，还是普通人能碰触到的购房福利呢？哎，咱们今天就拆解一下啊。
3: 就是平时看电视剧当中啊，就有一些啊，这个影视剧情出现的桥段，豪门出现变故，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啊，名下的豪宅就被贴上了封条，然后呢，拍卖来抵债，这样的剧情可不是艺术虚构啊，现实当中呢，这样的房产的数量在快速增长。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指研究院的一个数据，2015年国内住宅法拍房市场呢还比较冷清，全国呢当时是3.78万套，但是到了23年呢，住宅法拍房在售数量已经逼近37万套，
4: 10倍、
3: 对，8年的时间，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当然最新的数据还没查到啊，但是肯定是更多的。住宅法拍房的清仓率呢，也就是成交房源占总挂牌房源的比例，并没有随着房源变多而提升。这个数据呢，在2018年啊，也达到了55.5%的顶峰之后持续下滑。23年清仓率呢，仅剩下29.4%。换算下来就是每10套挂牌的这个住宅法拍房啊，最终能够成交的还不到3套。
4: 这仅仅是23年的数据啊，现在这房地产市场23年跟现在比，那都属于黄金时期了啊。与此同时呢，法拍房二拍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果第一次拍卖没人出价就会流拍嘛，之后呢会下调折扣进入二拍。那么24年上半年的拍卖数据显示啊，二拍的成交率占比达到47%，对比23年同期上涨了7个百分点，而一拍的成交率就是第一次拍卖就有人拍到啊，这只仅有37%啊。那么大量降价依旧卖不出去的法拍房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呢？咱们看看啊，这还是2023年能查到的数据啊，近两年的数据呢也不是很好查。哪些法拍房卖不出去，其中广东啊、河南是分别位列第一名跟第二名啊，广东是最多的，达到了37400套，河南是31800套，是国内法拍房存量最高的两个省份啊。
3: 没错，有意思的是呢，房源数量庞大的省份呢，清仓成交速度反而并不突出，反倒是法拍房总量呢不算多。

0: 多的经济发达地区，房产呢更容易被竞拍拿下。江浙沪以及北京地区，住宅法拍房的清仓率普遍呢超过50%，浙江和上海更是领跑全国，分别达到了62.34%和61.94%。
1: 嗯，这有人就总结了，说房价越高的地方，法拍房的吸引力反而越强啊。一怕追求抄底，二怕追求捡漏，是很多人的心态。那么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这个法拍房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啊？那些已经买了法拍房的那个买家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首先，法拍房它第一个看似有诱人的价格优势啊，但是背后有一些风险，
0: 对，
1: 可能很多人没看到，七折八折的低价，但房屋呢各类隐患，比方说部分房屋存在着长期的租约，原租户不愿意搬离。还有一些里面那个住着一些老人啊，不愿意搬离，这个维权可能会花上你大量的精力跟时间。
0: 对，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就是你可能要承担的这个费用的，基本上大概率都要承担的啊，因为肯定是上一户他不交的，像物业费、水电费这些欠费，很多人呢都需要竞拍人呢一并承担。还有部分房屋呢，它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有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这些信息呢在拍卖公告里可不会写呀。普通的购房者，如果你没有做足尽调的话，是很容易踩坑的。
1: 对，当然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啊，一些那个产权很清晰，没有租约，没有欠费啊，这种法拍房价格又比同市场的二手房价格要低，尤其在一些房价比较坚挺的城市，哎，那属于捡漏了啊。不少人会产生误区啊，说法拍房一定就是便宜好货啊，或者是便宜没好货啊。但是呢，咱们来看看大数据啊，大量的房源进入到流拍、二拍，也恰恰说明市场在用脚投票。很多房源就算降价依旧无人问津呢，背后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哈。
0: 所以呢咱们要看清，就是法拍房呢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捡漏福利，它的低价呢本质上也是对风险的补偿。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知识储备去甄别风险，与其贪图七折的优惠呢，不如老老实实选择普通的二手房，避免了一夜之间踩入一个巨大的购房泥潭。毕竟啊，房产是普通人一辈子的一个大额支出，任何时候都不要被低价迷惑啊。法拍房呢有机会，但是更多是考验人的一个判断力，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捡漏神话啊，也要客观的看待它的利弊，权衡风险跟收益，然后再来做出属于自己的购房决定了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热搜聊到的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个8:30的报时，之后我们的节目还会再继续，不要走开。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在主城区，目前的管龙路也依旧是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拥堵是有1公里左右。其次呢，在狮龙路啊，目前长乐路到管龙路这段出现缓行，也是啊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啊，方向是西向东。滨江东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石碣段沿江这块出现了堵车。其次呢，在东风南路目前呢有一点排队的情况出现，也是在石碣段，方向是北向南，有1公里左右，是在跨江这一段啊，石碣大桥桥面上正在缓行排队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水乡大道辅路提醒各位，目前在水乡大道路口到望牛墩的望红路，也就是在东莞西站这段有拥堵，堵车是20分钟左右。管昌东路呢有排队，在管昌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樟木头段有堵车。其他路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城路，目前在松山湖段工业北二路附近北向南有排队的缓行情况。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见晴，温度23度到31度了，相湿度40%到8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晴朗干燥，23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早安，我是唐玲，
4: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2: 好，8:42，这里依旧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啊。说一个旅游线路，秋天去哪玩？有两条高车线路是我们广电旅行团最近呢在推广的啊。反正都是由主持人呢一同随团出行啊。第一条是追野南疆的胡杨，3飞8天，一价全含，只要6999，不到7000块。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

0: 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装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啊，现在是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呢会全程同行啊。第二条是去尼泊尔，双飞6天，仅要5999。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侯庙俯览加德满都。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上个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普拉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可以选啊。主持人海峰呢会随团同行，跟随广电旅主持人出游啊，他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拨打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即可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今天我说个话题啊，这是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就是年轻人的身体啊，为何现在屡屡出现代谢问题啊？说一个最近的一个真实案例啊，一个网上的一个案例，一个高二少年啊，咱们这个叫他这个大宝吧啊。这大宝体检之后啊，被老师单独约谈了啊，这是真的，网上这个化名啊，然后说化验单上的各种指标给他敲响了警钟啊，空腹血糖达到 14.43 啊，远超糖尿病标准的2倍多，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11%，尿酸是497，多项指标都异常，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这个结果完全超出了这个学生的意料啊，体重超过200斤的他，以前呢可能只觉得自己这个血脂高啊，或者是有点脂肪肝什么的，没想到拿到诊断那一刻啊，发现得了糖尿病啊。
1: 对，就才17岁，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一辈子都要打胰岛素啊。确诊当晚呢，他在网上搜糖尿病，越看呢心里就越恐惧啊。网络上有各种话啊，比如说糖尿病不可逆啊，需要终身用药啊，这些确实让一个小孩啊这个大脑一片空白啊，有巨大的负罪感。他觉得自己的坏习惯毁掉了身体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就特别爱喝那个甜饮料，一天呢他可以一口气连喝3罐啊，还不是说一天三罐，是一口气连喝3罐啊。后来呢他就觉得啊，自己把所有的不要喝的饮料全部都丢掉了啊。那有医生呢在门诊见到他的时候啊，就单看外表就知道这少年能吃能喝能睡能玩啊，因为他看上去呢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但是一检查你就发现17岁的年轻人啊，这个身体的代谢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代谢呢已经接近50岁成年人的状态了。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个小孩的健康隐患早在10年前就埋下伏笔。
0: 是，咱们来看看数据吧。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发布的数据能够印证这个趋势啊。从2005年到2023年，10到14岁这个青少年年龄段啊，糖尿病的患病率年增速达到3.88%啊，多么吓人！10到14岁的这个孩子的增速啊，增速超过其他所有的人群。也就是说呢，糖尿病已经悄悄地突破年龄界限，开始大规模地侵扰青少年群体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宝啊，这个案例啊，他说呢，父母说从小这个孩子就能吃，体重呢就控制不住啊，而且呢家长又没有什么干预，吃的又快，吃的又多啊，然后又爱吃那甜食，所以呢慢慢的胰岛素呢持续超负荷的工作啊，失去了调节血糖的能力啊，大宝呢陷入到了饥饿的循环，因为糖尿病就是多饮多尿嘛。这越来越严重了。
1: 是的啊，那这他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是被他青春期的一个表象掩盖到，直到后来去做检查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啊。美国糖尿病协会2024年相关的研究证实，青春期本身呢就会让人体的胰岛素敏感性自然下降25%到30%，一旦呢患上了2类糖尿病，青少年胰岛贝塔细胞呢每年会衰退20%到35%，相比成年人，青少年患上糖尿病之后，胰岛素抵抗和器官衰退呢会更加的凶险。
0: 而且各类并发症会来得更早，发生概率会更高，像糖尿病的肾病、动脉硬化、眼底病变、神经损伤，这些往往是中老年才会出现的问题，在年轻的患者身上可能会提前到来。而且呢，我国这个糖尿病联盟的数据显示说，国内糖尿病整体的漏检率接近50%，就是有将近8000万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了啊。所以说这家里有孩子啊，如果说比较肥胖啊，或者是吃的比较多甜食吃的比较多， 他最好也去测测血。

0: 行啊，这是真实的数据给出的一个观察啊。那么很多青少年的代谢问题都是偶尔的体检才查出来啊，有些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对，所以呢，其实如果说这个糖尿病这事儿，很多人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说孩子爱吃甜食，不爱运动才会得病。但是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教授他也提出，代谢疾病呢不能简单的归为意志力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遗传、青春期激素波动、睡眠质量、运动习惯、饮食结构，多重因素叠加才会发病。如果是你单纯的指责孩子贪吃懒惰，也不科学。这会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隐瞒身体异常，耽误治疗时机。
0: 是，尤其是家里这得糖尿病的父母啊，或者是长辈得的比较多的，这个孩子特别容易得，因为他呢是遗传因素占到很大的一个区间。有些呢就天生就是易瘦体质，家里呢都是怎么吃不胖的，那他就不容易得哈。这跟个人的体质也是关系很大。另外呢，现代食品是一个重要诱因啊，很多那种精加工的食品或者精致碳水各类的甜食，甜味的添加剂啊，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的口味，持续增加胰岛的负担。还有就是学业压力、睡眠不足，同样会扰乱代谢啊，会提升皮质醇这种应激的激素，影响肝脏的糖代谢，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很多人呢，他是很多因素叠加到一起的，吃的不健康，然后吃的多，久坐，缺觉啊，家族又有这个遗传基因，共同的就诱发了代谢疾病啊，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是吃的问题啊。
1: 没错了啊，这个疾病带来的影响呢，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啊，就远不止这个吃药打针那么简单了啊，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啊。其实最好的办法永远是提前预防，不要等到身体生病才开始关注健康。那也有很多家长啊，以为能吃是福，胖一点结实这种老旧观念也应该改变啊。青少年阶段其实身体还在发育，食欲旺盛呢是生理本能，问题不在于吃的多啊，而在于吃的东西对不对啊，就是吃的时候的饮食结构要健康啊，不能全是碳水，也得有些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且小孩除了饮食，他的睡眠和运动也是家长需要关注的啊。守护年轻人的代谢健康，就是守护他们未来人生的更多可能。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稍后马上回来。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我们继续满电出发，今天是周五哈，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挺不错的林博士的次泡精华哈。林博士的产品呢是很受成分党的喜欢和欢迎的，常年回购，尤其是他家的次泡精华哈，很多朋友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入皮肤当中，帮助肌肤呢保持水润的状态。今天呢有酵萃次泡和胶原次泡两款可选，如果你皮肤干燥缺水，换季的时候呢皮肤状态不稳，就选酵萃次泡，一盒呢30支，官方旗舰店优惠完了之后呢还要接近300块钱，今天咱们补贴之后呢一盒只要119，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只要229。如果你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次泡，两盒呢60支，到手269。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今年买两盒直接送啊。
0: 这价格呢不贵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那咱们这会儿来到福彩幸运时间啊，
7: 福彩叹早茶。
0: 今天来关注福彩公益故事，福彩圆梦的福老篇啊，让老人安享晚年，共享改革成果，是国情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年来呢，福彩始终坚持扶老助残救护济困的发行宗旨啊，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贡献力量。那么首先呢，说说老有所养啊。那么2025年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升项目使用了12亿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建立养老床位、居家上门服务、老年助餐等活动，帮助老人解决吃饭的起居等等难题哈。
1: 没错，2025年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3亿元支持乡镇街道层具有一定服务规模、运营相对成熟的老年助餐点，按需购置或更新设备设施。老年助餐方面呢，支持1.7万个老年助餐点完成设施设备购置或更新。老年食堂不仅解决老人做饭难、就餐难的问题，部分食堂呢还延伸服务，为外卖小哥提供爱心晚餐，为社区孩子开设暑托营养餐，打造全龄友好的社区共享空间。
0: 另外咱们再说一说啊，老有所依啊，在这块的投入啊。那么福彩呢，在近些年呢、举行了很多的慈善救助活动啊，比方说呢，面向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手术救助啊，为85位老人啊、重新看到了清晰的世界。那么2021年到2024年，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投入了39.6亿元支持医疗救助项目，为老人筑起爱心保护的屏障啊。
1: 没错哈，在保障老有所养的基础之上呢，福彩公益金兼具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公益金投入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阵地建设提升，配备文化娱乐设施，支持开展老年学堂、兴趣社团等各类服务活动，让银龄生活有乐有为。
0: 咱们再来说说老有所乐啊。这老有所乐呢，就是组织义工走进养老院，走进这个服务站，为老人呢带来这个欢乐啊，陪老人呢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啊等等，陪老人聊聊天儿，老有所为啊，这是也是福彩在鼓励的老人的价值观啊。那么苏州呢，福彩也是连续多年投入这个资金啊，为老人进行服务啊。那么中国福彩也是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1: 没错哈。那在早间呢，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开奖日啊，各位呢可以来参与东鹏的抽奖了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呢是我们的特约商，每周呢是有5份礼品送给各位哈。今天是周五，我们会开奖，那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来参与抽奖，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抽奖。礼品呢是有东鹏的各款饮料哈，包括东鹏特饮呢、东鹏大咖等等随机发放的，然后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呐、背包啊，都放在一个小盒当中了，一个环保盒哈。随机给大家发放，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来到粉丝群当中。彦祖呢就是我们的导播了，他的微信号呢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呢我们就会进行抽奖，抽中的话就是免费包邮，邮寄到您的家中了。
0: 是的
1: 啊，希望您能够收获好运哈，也希望您能够中奖。好了，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一周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先告一段落哈。明天呢可能是要补休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明天是一个放假的状态，因为国庆只要是周一到周五这5天的时间，我们的节目都是精彩继续的哈。所以呢我们就下周一早上再会了哈，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泰安路显示的是北向东，从下岗福海路附近呢开始拥堵，有700米的距离，要多花上35分钟，耐心等候。东深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桂园街附近拥堵500米，等上6-7分钟。京深线北向南，从这个大石谷到管长路拥堵500米，也是走走停停啊，花上6-7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

0: 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很多家长啊，在放这个长假啊，像这个暑假呀、寒假啊，包括刚刚啊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啊，都会想要利用假期的这个时间啊，补充一下孩子的短板啊，比如说学习上啊想补一补，这个运动上啊想补一补，觉得既能增强体魄啊，也能释放压力啊，挺不错的啊，一举多得。但是呢，孩子可能啊并不这个愿意配合啊，有的孩子啊全程是被动应付啊，这个上课啊或者说练习的时候也是消极懈怠啊，根本没有半点这个提升的这个状态啊。很多家长啊其实也都很困惑啊，他其实挺焦虑的啊，说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啊，花钱给孩子报这班报那班的啊，到头来发现孩子越来越被动啊，专注力还变差了，思维僵化，慢慢的呢还丢了孩子的这种灵气和生命力。其实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孩子。比如说啊，有的家长出发点是好，特别是运动，说啊、哎、我给孩子报的不是这个啊这个学习班啊，啊我给孩子报的是篮球啊、游泳啊、羽毛球，对吧？我都逼着孩子练。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主语弄错了，是你给孩子报的，孩子喜不喜欢，想不想练啊，对吧？就搞错了运动的这个孩子运动的真正意义。很多家长啊根深蒂固的就觉得说孩子这个啊瞎跑啊，打滚爬树玩泥巴啊，追逐嬉闹，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瞎玩啊，是浪费学习时间的无用功。但是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哈佛大学长期儿童脑科学研究推翻了很多家长这个固有的认知啊。其中就显示说，真正滋养孩子大脑啊，塑造性格，提升专注力的，恰恰就是无规则、无目的、无束缚的啊，这种无序运动。啥是无序运动？就是瞎玩儿，哈哈啊，就是您觉得啊没有任何意义的疯跑啊，就是这个打滚儿啊，这个抠手指头都算是啊，但是不是这个完全把手指弄破啊，发呆也算一种啊。所以啊，很多父母啊可能不理解，因为有一种执念，觉得孩子既然要运动，那一定得有结果呀。比如说啊，孩子打篮球，我得让孩子练好标准投篮啊，运球姿势啊，掌握这个技战术技巧啊，让孩子学游泳，那必须得精通标准的泳姿啊，四种泳姿啊都得会，是吧？啊，然后孩子让他练跳绳啊，得达标啊，这破纪录啊，参赛，是吧？你说你看人家，你同学的人家都能那个参赛啊，拿这个奖牌了，你为什么不能？所以说您以为这样的精准培养没有浪费孩子时间啊，是给孩子赋能了啊，我给孩子还有提升这个啊标准化量化。可现实就是，过度的标准化，过度的这种功利的运动，正在一点点的消耗孩子的热爱与天性。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3: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春风扫过成就的街景，当野花开满在绿色山顶，徜徉。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很多家长给到孩子啊过度标准化的功利运动啊，不是说啊这个有的家长说哎那我给孩子报个运动班还错了，并不是全部啊，而是过度标准化啊，前面有个定义。像有这个网友啊就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啊，这个林公子哈，他说这个自己很小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啊便获悉体育特长生啊可以降分啊，这个录取名校啊，甚至能上985。那为了给这孩子铺路啊，这妈妈没有丝毫征求啊这个小林的意见啊，直接给他规划了啊排球特长生的人生路径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生活啊被学习和排球训练彻底填满。别人的童年啊有嬉戏打闹啊，有自由

玩耍又肆意撒欢，而他的童年只有枯燥重复的动作训练，永无止境的体能打卡。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小林也是挺厉害啊，他靠着常年的刻苦训练拿到了国家排球二级运动员证书啊。即便高考啊成绩这个没有那么的理想，哎，但还真是啊靠着这个运动员证书啊顺利的进入到了啊一所这个985大学。那进入到大学之后呢，他再也不想碰一下排球啊，毫不犹豫的啊放弃了这项陪伴自己十几年的运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说啊，多年机械化的训练啊，早就磨灭了他所有的兴趣啊，只剩下深入骨髓的厌倦和疲惫啊。更可怕是啊，这个十几年被规划的人生啊，让他失去了啊对这个运动的热爱，也失去了对生活的这种热爱。他没有真正喜欢的事啊，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知道啊这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这也是当下无数孩子的通病啊，所有的时间怎么呢？哎，都被功利化的课程让家长给填满了，看似全能啊优秀，实则啊空洞麻木。有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当代儿童的户外自由玩耍时间比上一代人减少了 35%。 与之对应的是孩子的屏幕时间翻倍增长啊，从90年代的每天3小时暴涨至如今的啊 6.5 小时。现在的孩子啊，被困在高楼书桌啊兴趣班的这种闭环里，日程表排的是满满当当，每一分钟都被精准利用，他们没有机会疯跑啊，没有时间发呆，没有肆意探索的自由，天性被压抑，生命力啊被消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浮躁坐不住，专注力差啊，叛逆厌学的根本原因。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研究追随了啊，追踪了308名学龄前的儿童啊，分析结构化活动和非结构化活动对于孩子这种身心的不同影响，结果就印证啊，两类运动虽然都能够强健体魄，但无规则的、自主自导的这种无序运动对大脑发育的正向作用，哎，更加突出。所谓无序运动啊，就是没有教练管控，没有标准动作啊，没有对错评判的自由玩耍。比如说啊，草地上肆意的疯跑啊，树荫下啊，这个爬树啊，啊挖沙坑啊等等，都是小伙伴之间的啊自由追逐打闹，全程都由孩子自己决定。看似毫无章法，杂乱无章啊，却像一锅啊这个有人说啊这个毫无这个意义的啊毫无营养的孩子的疯玩啊，真的好吗？哎，还真不错，人家数据都给出了，他就是藏着孩子成长最需要的养分。因为这种家长眼里的啊这个没有意义的无序的运动里，孩子他是绝对的主导者啊，全程他都需要自己的这种自主思考、独立判断、主动解决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啊，这个组队玩耍的时候啊，你看着孩子几个啊，这个叽叽喳喳的啊，吵个不停啊，这个瞎跑瞎玩，但是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协商游戏的规则，对吧？要分配啊这个队伍，还要分工协作。那每一次的观察判断、权衡取舍，它都是在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这是人体大脑的总指挥官。新西兰啊，这个斯旺森小学曾经做过一场轰动教育界的实验啊，打造了无法无天操场啊，就是学校打破传统操场的条条框框，但是有安全啊这个底线，

其实呢，很多孩子坐不住啊，写作业拖拉，根源不是智商和专注力，而是身体和大脑缺少足够的户外释放。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无序运动，它就能够帮助孩子彻底的代谢掉多余的精力，释放掉所有的负面情绪，回到书桌前啊，他才能够啊静下心来啊，坐得住去学习啊，去思考。之前啊，还记得湖北襄阳考出680高分的啊，这个李慕凡啊，之前的一个采访吗？啊，看到朋友可能有点印象哈。说啊，这个问他学习的秘诀啊，这孩子就是重点说到了运动的重要性啊。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啊，他依旧会留出专属的自由运动时间啊，比如说随性的这种啊跑步啊啊，还有这个像这个。啊，比如说肆意的打球啊，户外散步啊，没有标准化训练啊，就是单纯的放松啊，宣泄。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自由玩耍啊，帮他稳住了心态，调节了情绪，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状态。那真正优秀的孩子，从来不是被逼出来的，而是舒展出来的。自由玩耍从来不是无用的消遣，它滋养的是孩子的大脑、心性和一生的潜力。

好的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给所有的大朋友啊、家长们啊一条好的这种啊游玩线路啊。说到孩子的游玩，咱们家人啊、家长啊、大人也要放松身心，是吧？那秋天到了，今年的秋天去哪儿玩呢？啊，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啊。第一条是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啊，村寨啊，这个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装啊旅拍，一年只还一个月的啊这个轮台胡杨林啊，现仅有少量名额，欢迎大家啊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发送啊这个微信号上，您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这是10月18号啊，主持人燕青啊全程同游。第二条呢，去尼泊尔啊，这个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啊。博达哈大佛塔看这个信仰之光，还有这个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啊，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啊，穿越啊奇特望原始森林啊，这个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啊，这个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哈。所以说啊，10月28号还有这个11月16号两个团期啊，供您选择。那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也是我们主持人啊陪您同行，跟随着广电主持人出游啊，不用做攻略啊，吃得好，住得好啊，玩得好，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出行压力啊稍微有点增加啊。像这个管张西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1公里，等上半小时。还有泰安路北向东在下岗福海路附近啊，现在是依旧拥堵600多米的距离啊，要花上32分钟，耐心等候。东江大道北向南，从东深37跨河桥到杨池商业街拥堵800米，等上10分钟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各位听众朋友啊，和大家来分享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啊，在10月8号是在副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有空都可以去逛一逛哈，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啊，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啊，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啊，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啊，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慈善之城啊，善城之光啊，城市地标亮灯，还有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啊，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一看啊，也可解锁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广义的大力量。

好的，回到我们的教育话题当中啊，心理学家彼得格雷啊，这个说过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孩子心理问题激增啊，不是学业压力太大，而是孩子彻底的失去了自由玩耍的权利。很多家长本末倒置，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孩子的成绩和技能上啊，却忽略了自由无序的玩耍是孩子成长最刚需的心理营养。想要养出专注力强、灵气十足的孩子，家长啊，只需放下焦虑，做好三件事。一是允许孩子野蛮生长，每天给孩子留出一小时完全自由的户外时间，让孩子就去啊这个草地上打滚啊，去这个林间啊嬉戏，和同伴肆意的打闹，只要守住安全底线，不必过度的这种啊这个比如说像干预啊、叫停啊啊，不要这个太在意啊。有的说啊，那我孩子衣服容易弄脏啊，别怕，弄脏了咱洗呗，哈，别怕浪费时间啊。然后要记住，只有自由的玩耍，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掌控身体啊，感知自然，修炼心性。然后家长啊，咱们做观众，不做教练。很多家长陪孩子运动啊，看似陪伴。实则呀，哎呦，那是全程的管控着孩子。孩子跑步慢了催啊，姿势不对了要纠正啊，玩法不对了要指挥啊，甚至指责啊，把自由玩耍变成了这种啊，就像家长给孩子进行的这种高压训练一样。那真正的高质量的陪伴只守护不干预啊，一定要记住，家长您一定要收起控制欲啊，放下评判和焦虑。孩子才能够彻底放开天性，还有这个舒展身心，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评价换成观察。

我们总习惯用标准去衡量孩子，说啊，他跑得太慢了，动作不标准，一点用处都没有。冰冷的评判，功利的要求啊，这会一点点的扼杀孩子的热爱和自信。那真正智慧的教育呢，是多观察，少指责，多肯定，少挑剔。可以试着对孩子说，哎，我看见你今天啊爬上了那棵树啊，真勇敢啊，我看到你和小伙伴商量着规则，太棒了。当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接纳，他的自信心和内驱力才会慢慢的生根发芽。卢梭啊曾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但是啊，我们想想啊，很多父母太焦虑了，太紧绷了。我们总想把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啊，把每一次的成长啊精准量化。可是我们要明白啊，运动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考级加分，而是让孩子舒展身心，治愈自我，丰盈内核。所以说啊，不妨放下焦虑，抽空陪孩子好好去户外野一场啊，允许孩子去疯跑，去打滚，去探索，去胡闹啊，允许他拥有一个不完美但是足够自由舒展的童年。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挣脱轨道的束缚啊，在人生的旷野上野蛮生长，肆意发光。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

0: 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十月金秋去哪儿玩呢？哎，和您分享啊，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咱们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啊，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啊，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啊。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啊，是7680元每人。这是一场啊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啊，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 啊，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啊，您个发送这个关键词南疆，可以了解详情。那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啊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来咨询。

同时呢，再来看一下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产品啊？首先要推荐的是凌博士啊，酵萃刺泡精华液啊，那这也是凌博士很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啊。今天呢，推荐的是两款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啊。这个，比如说啊，一盒啊，这个酵萃刺泡30支。观其优惠完之后要将近300块钱，今天我们补贴后一盒只要119元，更推荐大家选择两。

盒啊更优惠，只要229元。如果您皮肤啊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啊这个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价是269块钱。另外呢，买两盒啊再送胶原泡一个啊，今年是啊买两盒直接送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脸部的肌肤敏感脆弱啊，在这里呢推荐您啊这个使用啊科颜氏新出的这个新品高保湿小红瓶面霜，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啊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啊，敏感肌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都有。50毫升正装，观其日常售价是300多啊，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啊，先薅一波福利。

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节目最后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那为适应啊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啊，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啊，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月韵今生》《镇街热线》等栏目啊，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大家啊，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啊，敬请关注，也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另外呢，要提示您啊，这个蚊虫啊防范一定要这个多加留意啊，特别是清积水啊，翻盆倒灌清积水不留死角啊，这是啊阻断蚊虫滋生的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了。那还是呢建议您家里面呢尽量的安装这个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咱们阻断蚊虫进入，然后啊这个灭蚊的时候一定要科学有效的去灭蚊啊。然后还要提示您啊，如果说比如说出去游玩这个回家之后啊，您发现有这种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的话，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啊您的旅居史啊和蚊虫叮咬史啊，然后就诊期间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10次事故9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10次事故9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8: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那今天呢由我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音乐。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邀请到了嘉宾也是对音乐非常有这个造诣也是非常好唱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三届管上高校十大歌手管上厂牌之星刘俊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俊逸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秋实老师。Hello, 现场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么我是 Jory 刘俊逸一个喜欢音乐的原创歌手。
0: 那也想问一问平日里这个唱歌是你的爱好坚持多少年了？
1: 大概是可能从小学开始然后就一直在唱歌，然后后面到初中的时候呢，就因为唱的比较好，可能老师会比较喜欢你，然后就会选你去参加音乐剧然后所以就当时就演了一点音乐剧，然后就让自己对音乐就开始有了更加深入的那种了解和爱好。
0: 就是从小喜欢音乐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参加我们的管上高校十大歌手还有我们厂牌之星都参加过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报名了这个参加管上高校十大歌手的比赛呢？
1: 先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团，我们叫它吉他协会然后我当时是大二的时候是当了那个协会的副会长那么所以每次一旦会有那种演出的机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社团会更早一点的收到这些消息那么所以就会老师会优先选择你们去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当时也是印象中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巴士，然后开到学校里面去然后
0: 对，
1: 就
0: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我们这个音乐巴士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每一个站点都有我们主持人然后还有这个很多歌手一起参加还有评委然后对，还没跟大家介绍这个俊逸其实很年轻今年才大四是吧？是我们当时管上这个厂牌之星也是包括我们刚才说了管上高校十大歌手当时是去到广东医科大学内站参加的初赛是吧？海选
1: 对，
0: 那也想问一问你在备赛期间你花最多心思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它其实整就是无论是从选歌练声还是舞台状态，其实我都觉得他们都是一个整体所以其实都是统一去准备的那么肯定花的最多的时间应该还是在练歌上
0: 我以为会选歌
1: 选歌的话因为可能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会更每次都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自己适合的风格
0: 那这个包括这个练声你觉得哪里这个是比较难的呢？因为平时你可能已经唱得挺好的了，那面对比赛之前这练声会在哪一方面，比如说你刚才说花心思很多，哪一方面着重去用功加加力气
1: 因为我可能对我自己演出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强调一个舞台的表现力那么练声的着重点就是在于说你要在一个有表现力的情况下还可以保证自己的音准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练声主要的就是保证声音的稳定
0: 这也是很好哈那包括能分享一下这个第一次站上管上决赛舞台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

0: 当时就是觉得，因为可能还是觉得比较荣幸吧，因为没有想到说自己会可以进到最后，然后还可以拿到奖，然后当时唱的也是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当时也是因为，给就是这个舞台，它其实给了我一个表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可以让我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唱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感受吧，会比较荣幸一点，而
1: 可
0: 且
1: 以可以，
0: 也挺幸福的，
1: 对
0: 说
1: 对
0: 实
1: 对，
0: 话，
1: 原创作品嘛，
0: 对，
1: 分享一下这个原创作品好不好？歌名叫什么？
0: 歌名其实当时唱的是一首叫做《乘月下》，然后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好像我印象中是在一个山谷里面，我们去野餐，去滑艇，然后当时就带了一把吉他去，然后当时刚好是日落时分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太阳很漂亮，然后在这个山头照下来，金光闪闪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然后当时就来了一个感觉，然后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就开始弹吉他，然后我开始弹吉他，然后他们就来听着我唱，然后我觉得就可能有些音乐它就是要在一个特定的氛围里面吧，它才能够产生出来，所以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可能大概就是用了20分钟不到，然后整首歌的词和曲的一个雏形就出来
1: 哎，这是啊，这
0: 了。
1: 个当时灵感爆
0: 对，灵
1: 发
0: 感爆发。
1: 哈，啊，这个歌也是挺好听啊，包括还是原创啊。那包括平时，比如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些歌曲是什么呢？因为我想放你这首原创来，但是我这曲库里应该没有，
0: 如果我最，如果是我最受影响的话，最受我会选择在国内华语乐坛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陶喆。
1: 陶喆的歌
0: 对，
1: 啊，
0: 陶喆的歌曲，那么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是国外的歌手的话，我会选择王子 Prince。
1: 啊，咱们就讲国内的，然后这个因为国外的歌我也搜不到啊，因为这个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给我们的这个俊逸啊，也是啊来分享啊他的这种音乐故事。那同时呢，我觉得也给你送上我们节目给到你的一些惊喜哈。那比如说这个陶喆的歌曲，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呢？
0: 我会选择《小镇姑娘》这首歌。
1: 啊，小镇姑娘，哎，这首歌啊，这个的确啊很好听哈。小镇姑娘啊，很多朋友有没有这个喜欢这首歌的啊？也可以一起啊和我们啊这个俊逸啊一起来听一听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找一下《小镇姑娘》陶喆的这一版啊，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能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0: 因为我记得我最开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在我爸的车载音乐上面，然后就是可能不
1: 这
0: 小心
1: 是
0: 放到了这首歌。
1: 好久的歌了，我印象当中陶喆这首歌
0: 然
1: 啊，
0: 后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听过这种，然后就很惊讶，哎，原来音乐还可以这样玩。然后它各种比较律动的节奏感，然后也是各种挖音吉他的使用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我天啊，简直太合我胃口了，太喜欢了。
1: 哎，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啊，分享一下这首啊陶喆的《小镇姑娘》。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5: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4: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5: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4: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5: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6: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7: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你拥有的。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听歌聊音乐。
0: 一切都久了，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我们的之前的这个参赛选手啊，是第三届管上高校十大歌手啊，也是管上厂牌之星啊，刘俊毅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还没毕业啊，
2: 还没毕业，
1: 大四哈啊，这个朝气蓬勃啊，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歌啊，这个学医的是不是？这很难得啊，这个学医的这个医生啊，医生的巧手啊，然后又有美妙的歌声啊，想问一下，挺好奇的，这你这学这个医是学的什么专业的？
2: 我们是公共卫生学院的
1: 啊，这个平时啊，这个你比如说。一个包括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平时也喜欢唱歌，学校的舞台也总上啊，各大比赛也都参加是吧？那像刚才说了啊，这个打小啊，这个最喜欢歌手是这个之一啊，不能说最喜欢啊，之一是这个陶喆啊，刚才也分享了《小镇姑娘》啊，一上非常啊这个有旋律的，而且啊很知名的这首歌曲。那平时啊这个最喜欢擅长或者最喜欢演唱的这个曲风啊，也会和陶喆很像吗？
2: 会的，因为我可能个人的演唱风格还是比较偏向于律动型的，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像 R&B、或者说像那些比较欢快一点的，让人一听就想跳舞的那种歌曲，我会比较擅长演绎这种。
1: 然后这个其实因为刚才也说了自己这个原创歌曲带来什么的啊，不知道能不能这个现场哼唱哼唱。
2: 可以啊，
1: 我觉得挺好的哈，然后试一下，然后没有找到伴乐啊，这个纯哼唱，或者需要给你垫一点点简单的音乐吗？比如说听一下，这个可以吗？
2: 没事，不用了
1: 啊，不用了，
2: 直接
1: 你就拉掉。
2: 接下来可能这首歌它会，如果是继续我之前的律动风的话，那么我会选一首歌，然后它是已经发行了的，它叫做《乐观主义者》。
1: 乐观主义者啊，
2: 因为我其实我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比较

0: 哇，好听，
1: 谢谢。
0: 哎，我觉得很棒啊，这是清唱啊，而且这个我们这个是这个广播的这个人声的麦克哈，然后没有什么这个混响加入到其中啊，我觉得唱的真的很好听啊，而且的确是这个歌声里面带着这个
1: 乐观的感觉，
0: 乐观的感觉啊，而且有这个像我们刚才分享陶喆那种曲风的这种感受哈，律动感很强哈。刚才带来的是我乐观主义者哈，这首歌是自己的原创啊，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啊发到一些平台上歌曲这个 APP 上啊？
1: 有，这些歌曲其实基本上我都会通过自己独立发行，就独立上传到全国的各大音乐平台里面。
0: 嗯，比如说哎，刚才比如说有的这个听友啊，或者说正在开车的朋友觉得挺好听的啊，还真想听一听你的歌啊，
1: 那就可以马上去关注一下我的音乐账号。那么我的名字叫做 Jory 刘俊逸。
0: 刘俊逸啊，在哪个平台上可以看得到？
1: 像国内的各大平台吧，像网易云啊、QQ 音乐啊，或者是之类的酷狗音乐啊，其实都可以找到我。
0: 嗯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东莞的啊，这个
1: 最近也刚发了新专辑，
0: 发了新专辑了还啊，哎厉害呀、啊，这才大四哈，这个咱们东莞的孩子哈，广东医科大学啊，刘俊逸啊带来的这样一个歌曲的简单的一个分享哈，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他哈。那平时比如说哎放唱歌啊，可以放松啊，然后解压是不是？那你会通过听歌唱歌啊来调节这个状态啊、减缓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压力吗？学业压力大不大？现在、
1: 哦、其实挺大的，
0: 挺大的啊、
1: 因为如果在大学里面你想要保持住一个学习的状态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困难，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这种时候压力大的时候，自己还是会选择去听音乐，而且像包括如果我自己要创作音乐的话呢，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去听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就是从现代的，或者说到古典，或者再到我们中国以前的那些经典的音乐，都要强迫自己去听不同的风格，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就好像读书一样，如果要写出好的文章的话，那么肯定是要读上万本书，
0: 对呀、啊，那包括比如说啊，你觉得从这个唱歌啊，或者说歌曲给你带来这个哪些最好的一点啊？比如说刚才也说了啊，像这个比如缓解压力啊，然后自己这个日常的这种兴趣爱好。那从唱歌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比如说最大的进步在哪里？能不能分享分享？
1: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应该是创作能力上，然后因为参加过了更多的比赛，也上过了更多的舞台，那么首先自己会变得更加自信，那么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表演者来说，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你自己，那么也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对于你的创作来说呢，你自己拥有了一个更加自信的感觉的话，也会让你写出更代表你自己的作品。
0: 这也是啊，比如说啊，这个音乐的创作，音乐激发出来的这个灵感啊。现在学医啊，这个下一步有想往专业歌手这个转型的这个想法吗？
1: 挺有这个想法的
0: 啊。这个也希望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俊逸带来更多的这种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俊逸啊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音乐，刚才俊逸也说了很喜欢陶喆的歌啊，然后这有一首啊陶喆和单依纯合唱的一首迷宫啊，也一起来分享分享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天气情况啊。根据短时气象预报呢，啊，这一时段啊，东莞市是25到29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啊。那接下来啊，11点到14点之间，咱们东莞市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将吹偏东风2到3级。提示您啊，这个午间炎热啊。天气干燥，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的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啊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去啊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啊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妨到现场啊来感受一下。那包括啊这个，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不方便到现场，那大家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啊，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啊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慈善之城啊，这个我们给到大家很多的慈善活动啊，像这个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啊、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解锁啊这个。很多啊慈善故事啊和温暖的啊这个慈善力量，还可以锁定我们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接着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为您带来的好物产品啊。首先是给您带来啊，这个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啊。今天有两款啊，一个是酵萃刺泡，一个是胶原刺泡。酵萃刺泡呢，给到大家折后优惠啊，只要119一盒啊，官期要将近300块钱。那同时买多更划算啊。您可以买两盒只要229。如果您皮肤啊明显松垮，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刺泡啊，两盒60支到手是269块钱。另外是买两盒啊再送胶原泡一个啊，是美容仪胶原泡啊，更好啊，然后这个让你的体验也会更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除此之外呢，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朋友的皮肤比较敏感，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一下啊，这个科颜氏的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啊，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啊，这个面部肌肤啊来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啊，还添加了多重的修护成分，敏感肌啊换季的时候啊，非常的啊这个有帮助。50毫升的正装官旗日常售价是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啊，这个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这个之前举办的比赛第三届莞上高校十大歌手，还有莞上厂牌之星啊，来自广东医科大学的刘俊毅啊，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音乐故事啊。那我们俊毅呢刚才也分享了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啊，包括自己原创的歌曲啊，非常的好听啊。也是啊，这个现场给大家清唱了一段啊，那挺好听的啊。没听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网易云呐、QQ 音乐啊，这个各大这个音乐平台都可以搜一搜啊，
1: 搜到
0: 啊，这个然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给你打一打call哈。
1: 那么其实像2026年的4月份也发了我的最新专辑，那么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乐观主义者》，那么这张专辑呢，我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挺满意的吧，因为他毕竟是确实是做到了我现在能做到的一切里面的最好。
0: 就搜乐观主义者就可以了哈。然后也比较好搜啊。
1: 他也是一整张全长的专辑，那么大概就是9首歌。
0: 9首歌、
1: 各种曲风也都包含了，有快的有慢的。
0: 那
1: 么也有充满律动的，那么也有那种摇滚，也有比较激励人心的，也有比较抒情的歌曲，
0: 还有点慢歌哈，
1: 对，
0: 各种曲风都有、
1: 各种曲风都有、
0: 那在这里也想问问你啊，比如说一场这个，比如说之前我们一场校园歌手比赛下来啊，这个拿下十大歌手荣誉之后，对你的自信心或舞台的经验啊，有没有这种提升上的帮助？
1: 我觉得对于自信心和舞台上面肯定是有

0: 很大的提升帮助的。
1: 嗯，
0: 而且像通过这么多的优秀的平台，那么也同样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艺人，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其中就包括刘协的纪国伟老师。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那么在很多次的颁奖典礼上，
1: 嗯，
0: 那么我们私底下都会有，就是会有交流，会他也会听我的作品，然后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舞台可以让我认识到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人，非常优秀的乐手，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也是这个舞台能带给我的。
1: 嗯，哎，真不错哈。这个包括这个通过一个比赛啊，认识到很多朋友啊，然后结识到很多老师啊，包括给到很多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建议，
0: 嗯，
1: 还能够虚心接受啊，这是很好的啊。年轻人比如说在成长道路上，有的时候其实像一些老师啊，一些前辈啊，给到一些经验，真是能够帮助这个规避到很
0: 帮助
1: 规避到很多问题
0: 很多问题
1: 啊。
0: 对，
1: 那比如想问一下，比赛结束后有没有继续参加一些啊这个音乐的演出啊这种活动吗？
0: 嗯，有的，因为像我像发行了我的最新的这张专辑之后呢，嗯，其实它给我带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首先它获得了可能东莞的很多一些那些业内的一些乐手们的认可，
1: 嗯，
0: 那么慢慢的开始也会有很多的音乐节，
1: 嗯，
0: 还有一些原创的 live house，
1: 嗯，
0: 还有一些原创的专场，他们会找上我，
1: 嗯，
0: 他们会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演出啊，
1: 嗯，
0: 愿不愿意去宣传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机会，可以让我开启我自己的一个巡演。
1: 嗯，那，这也是很好的哈。那我其实还有一个挺这个好奇的，比如说你现在还在上学哈，
0: 嗯，
1: 学校啊，这个大四，今年刚大四是吧？
0: 嗯，
1: 啊，太年轻了，然后就这么好的成就啊，这么多这个好听的歌曲都写出来了，然后唱出来了哈。那比如说在学校生活当中，你平时比如说练歌呀、找伴奏啊听音乐啊，这个上网的频率高吗？包括
0: 还挺高的，
1: 还挺高的哈。
0: 嗯，
1: 那方不方便啊？其实比如说在学校，
0: 在学校的话，如果是练歌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因为我们学校社团有自己的排练房，
1: 嗯，
0: 我们的吉他协会里面就是玩乐队的很多的朋友
1: 啊，
0: 我们会在里面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专属的排练房，
1: 嗯，这还挺好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啊。这学校免费提供吗？我想问一下。
0: 对，学校免费提供的
1: 啊，免费提供，
0: 对，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排练房，它是属于我们社团的，
1: 嗯，
0: 所以还是挺好的，
1: 只要加入社团都能够免费使用，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也是给到学生很多这种啊这个。比如说这种个人兴趣的这种支持哈，
0: 对，
1: 嗯，那比如说作为日常喜欢音乐的同学，像你在通过这个学校里面这个这个练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最简单，像你说你要听很多这个不同曲风的音乐啊，
0: 嗯，
1: 这个然后从当中啊这个学习，那这个就要上网去找啊，上网这个流畅度怎么样啊？你觉得稳定吗？
0: 因为我现在用的校园网的话，用的是一个电信的一个校园网。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校园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稳定，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网络。那么它对我的平时的听歌啊、练歌啊，还有分享作品之类的这些环节，包括我制作原创音乐，我去编曲，我觉得它都能给到我一个很好的支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网络。也让我能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1: 现在学校的网速都这么好了，
0: 嗯，因为电信的它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流，
1: 嗯，啊，这真不错啊。就原先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要买那个这个流量卡，现在用吗？
0: 嗯，现在如果是刚入学的话，你的校园网还没有很完善，就是你的入学可能校园网的资料还没有提交上去的话，那么它是会有这个流量卡去供你使用的
1: 啊。
0: 其实它跟校园网的速度也是一样的
1: 啊。这个也是那种就是插网线的这种流量卡吗？
0: 应该也会有吧。
1: 啊，那还是不一样。我这个原先我上学的时候是网线
0: 哦，
1: 还是那个这个还不是光纤时代呢。 然后那个时候哎，这个就记得没事啊，这个用网用没了以后要再去买卡啊，就相当于跟现在咱们买的手机的移动流量是一样的。然后买完之后呢，这个然后再把这个密码什么的再输入进去，然后你就又有多少这个网速可以去使了啊？
0: 嗯，
1: 这个流量就可以使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啊，孩子的生活，包括你们的这个学校的校园，这种
0: 都在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啊，包括网速也是特别好。

0: 啊，特别是现在学生啊，对于这个网速的要求啊，都比较高哈。
1: 对，打游戏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是比较高的哈。包括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啊，在学校里面啊，通过网络啊选取歌曲，这个电信给到很多支持哈。那你最喜欢，比如说刚才分享的这个陶喆的歌曲啊，还有哪些歌手的歌曲是你特别啊喜欢听的呢？
1: 我觉得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位音乐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方大同。他也是一个唱 R&B 的一位歌手。那么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很不幸的离开了我们。所以呢，我今天呢也会想给大家分享一首，就是来自方大同的那么一首特别特别感人的一首歌，叫做《才二十三》
0: 啊，《才二十三》啊，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方大同的《才二十三》。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

0: 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 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3: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公告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啊，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啊，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惊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化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拿掉肚子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啊越听越精彩啊，是邀请到了第三届管上高校十大歌手、管上厂牌之星、广东医科大学啊我们的刘俊毅同学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也和他啊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听一听啊，这个俊毅给热爱音乐的学弟学妹们的一些宝贵建议啊。如果说这个有学弟学妹问啊，这个哎俊毅学长啊，这个我也想参加校园歌手比赛啊，你会有什么一些实用的选歌呀或者练歌的小建议吗？
1: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肯定会建议他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参加身边的比赛，就身边的舞台他都要尽可能的去把握住这个机会上去。因为你只有通过可能很长时间的在舞台上表现自己，那么你才能够掌握一些你在平时自己一个人练歌的时候练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舞台经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只有越上越多，或者说你才能够适应不同的比赛环境，才可以让你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里可以保持你旋律啊、声音啊、你的一个音准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是需要通过舞台锻炼的
0: 啊。对，我刚想问你这一点啊，因为之前也有看到过一些孩子学生啊，这个私底下比如说唱歌练歌，这个 KTV 啊，这个唱歌房啊，他们唱歌都还行，还挺准的，但是你让他上舞台，特别是露天的舞台，
1: 对，
0: 可能说他是不是因为反送不精准，他唱的好跑调啊，
1: 所以这个
0: 好难听怎么办？
1: 他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舞台经验的问题了，因为他其实不是所有的舞台他都会有耳返，他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地返，那么他有些舞台他可能甚至这些都没有，那么所以这些你能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反听的情况下，你还能够保持声音的稳定，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够靠你的舞台经验去堆出来。而且像包括如果你平时在 KTV 唱得很好，觉得自己很稳定，但实际上你上台之后，你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观众，就是你会在目光的注视之下呢，可能就会显得有点胆怯，会有点怯场，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很多像我们社团的学弟学妹们可能都会出现的情况，平时可能会很好，但是一上台之后就会缺乏那种自信，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这种自信该怎么锻炼？
0: 一紧张，然后声音又
1: 会紧，
0: 又对，又紧
1: 抖动
0: 啊，对。
1: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够通过长时间或者多次的上台，然后可以锻炼到你自己，让你自己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自信，更加充满自信的感觉去上去，才能表现自己。
0: 哎，我一下想到我这个上大学时候也是了，这个室友啊，这个东汉末年分三国，这个歌是谁唱的来着？
1: 林俊杰
0: 啊，对。平时他唱歌还挺好听的，然后也是类似于这个校园歌手这个海选，一般我们室友跑过去给他加油了，上来第一句话就跑掉了，好像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啊，
1: 确实是，这其实很正常。像如果不常上台的人呢，他可能像面对那种大众很多很多人的目光的话，可能都会多少都会有一点，
0: 而且。舞台经验又少啊，一跑调说自己又紧张了，整个状态就很容易就垮掉了。那后续怎么调整？因为有的孩子他会不会，他有可能就是这一次，比如说在大家面前出糗了啊，然后这个唱得很难听了，他下次就再也不敢上台了，这怎么办？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对音乐要充满热爱。就像如果是真正的是对音乐充满热爱的人呢，可能他会把这一次当成是一个经历，当成是一次经验，那么他反而会在下次上台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更加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塞翁失马祸福难料嘛，就是你可能这一次表现的可能不太好，但是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可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在更加多人的情况下，你就能保持一个镇静和冷静，这就是需要你成功路上的一个铺垫。所以
0: 这也是啊，希望这个很多这个比如说刚开始追求音乐梦想的朋友啊，这个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像一些小朋友们哈，包括其实一些像我们大朋友们也一样啊，
1: 大朋友们也一样，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自己挺喜欢音乐的，然后公司有一些这个活动啊 啊，或者是这个演出的机会啊，也可以去尝试。然后这也是包括啊，别看这个俊逸年纪小啊，但是一些舞台经验啊也很丰富，给到大家一些啊这个很实用的啊一些这个在唱歌道路上啊，这个演出的道路上一些技巧和一些啊这个支持。那最后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也想请这个俊逸啊，给直播间啊所有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听众啊，送上一些啊祝福和一些啊这个自己的感受，好吗？
1: 嗯，好的。那么我会觉得，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在有音乐的每一天里呢，都能够过得平凡而快乐，那么也能够永远充满自信、充满希望的度过接下来的难关。
0: 嗯，
1: 那么谢谢大家。
0: 嗯，好的，今天的越听越精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是，哎，我们也是用方大同的《爱爱爱》这首歌来结尾，好不好？
1: 好呀。
0: 嗯，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521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76公里；管张路由东向西，从黄江环城路到工长路，现在拥堵845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潘高速附近现在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3.54公里，缓行305米。再为您重复播报一下，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潘高速附近现在拥堵3.54公里。樟木头石心路由东向北，从

新路到笔架山路拥堵701米，缓行122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现在拥堵959米。京港线由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拥堵50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今年啊，在互联网上呢流行起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设，有人呢自称是高能量人，精力充沛，恢复力强，日程排满，依然是游刃有余。也有人呢把自己称作是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长期处在低电量状态，稍微应付一点日常的事物啊，就感到精疲力尽的。咱们抛开调侃和标签啊，那很多人隐约的也意识到，在疲劳的感知和恢复能力上，个体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于是呢，疲劳体质这个说法就开始流传开来了。那这种体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呢，它的根源啊，可能和童年时期长期承受的压力和过度紧张有关。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有必要先澄清一个概念，医学上并没有把疲劳体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生理状态或者是体质类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长期感到疲惫的人只是更脆弱或者是单纯的缺乏意志力。事实上呢，在诊断和研究当中，疲劳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复杂难以量化的症状。那不仅如此啊，甚至连什么是疲劳这一基本问题，至今在医学和神经科学领域仍然是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定义。那么目前文献当中已经出现的250多种用于评估疲劳的这个评量表，其中呢约150种仅在单一研究当中使用过一次。那从生理机制上来看呢，这个疲劳啊也通常的会把它分为这个三大类啊。比如说从这个一大类就是外周性疲劳，它主要是在肌肉层面，这个与能量消耗啊、代谢产物堆积等因素是有关系的，表现为肌力下降和耐力减退，会受中枢性疲劳的调控和放大。另外一种就是中枢性疲劳啊，又把它称作是神经性疲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功能改变所导致的疲劳状态，常常表现为做同样的事情需要付出更多的主观努力，难以维持体力或者是脑力活动。那日常语境当中，咱们所谓的疲劳体质，它的核心啊，往往是更接近这一类型的疲劳，也就是中枢性疲劳。相比模糊的疲劳体质，医学文献当中呢，更常用于描述长期或者是维持性的疲劳状态。有一个术语啊，叫慢性疲劳综合征，而围绕这个说法呢，确实有一批研究关注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因素，那就是童年期的创伤和压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稍后回来为您继续详细分析。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成了。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现在呢网络上啊流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设，有人自称是高能量人，有的人自称是老鼠人。这老鼠人其实就是长期处在低电量的状态啊。那这种体质是怎么形成的？有一部分观点就认为呢，它的根源可能和童年时期长期承受的压力和过度紧张有关。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这疲劳体质啊，它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体质。从生理机制上来看呢，一般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外周性疲劳，还有一个是中枢性疲劳。咱们经常说的就是日常语境当中所说的疲劳体质，大多是指这个中枢性疲劳。那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当中，通过比对113名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这个患者和124名对照者，就发现呢，童年创伤经历啊和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呢是有显著相关的。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成年之后啊，就患这种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概率大概是没有暴露者的6倍，而且创伤级别越高，那么应对的风险也就越大。我相信这一点呢，可能和很多朋友想的并不一样啊，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想法的。那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感受，说这个怎么会和童年的创伤有一定的关系呢？那么在2023年的一项临床研究当中呢，研究人员对90名经过严格筛选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患者进行了为期14天的日记随访，系统的评估了他们童年早期创伤的发生率以及对日常症状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患者，就大概占到了54.4%。这个报告呢，至少经历过一种童年期的创伤，其中呢是以情感性创伤最为常见啊，情感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啊，童年创伤的总体严重程度以及情感虐待经历，能够显著预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更高水平的疲劳和疼痛状态。此外呢，童年时期经历的创伤类型数量越多，长大之后啊，那么这种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反应也就会越严重，呈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

导致炎症反应，更容易被激活，同时呢也可能会干扰啊，就是压力调控通路，使机体在面对压力或者疾病的时候更难以恢复平衡。那么久而久之，大家可以想象，这种调节失衡的状态可能就会增加个体在成年之后出现持续疲劳和慢性疼痛等等症状的易感性。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些研究呢目前啊仍然是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并不能证明童年过度紧张长大之后就一定会变成疲劳皮质，就没有说绝对性啊，现在还是有各自的局限性。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在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自己啊的确是更容易感觉到疲惫的那种感觉，那这到底是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疲劳呢？关于这一点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说一说你是否是这种疲劳体质呢？你是否也经常会感觉到疲劳呢？

攒成了说不出口的悲，逃避怕惭愧，面对怕拖累，消遣岁月，迎合是是非非。有多久没悲喜都干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0%到8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健康的养生知识。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叫做老鼠人，其实就是长期处于低电量状态的，稍微应付一点日常事务就会感觉到精疲力尽的。那这种疲劳体质啊，有人说是和童年承受的压力和过度紧张有关，那这也是咱们经常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疲劳呢？其实回到疲劳本身啊，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学界呢提出了几种彼此关联的假说啊，试图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产生疲劳的体验。首先就是大脑对继续投入的成本评估发生了改变。什么意思呢？虽然身体啊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耗尽能量，但是大脑会将继续活动的代价评估啊评估的过高。出于自我保护呢，大脑会主动下调负责觉醒和动机的基底节丘脑到前额叶这种关键的神经环路，这就导致了即使完成相同的任务，你也会感觉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行为启动变得特别困难。这也就像比如说有一项工作，如果你特别喜欢，你做起来哈，你会觉得更轻松一点。那么有一项工作你不喜欢，哪怕没有需要你付出多么大的体力精力，但你依然会觉得挺麻烦的，挺累的，对吧？还有就是脑内炎症信号促使大脑进入节能模式。大量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发现呢，当大脑中的免疫细胞被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的时候，那动物就会感觉到疲劳。这些炎症信号并不一定会造成明显的脑结构损伤，但会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和网络协同效率，使大脑呢更倾向于进入一种降低觉醒与动机水平，限制能量输出，优先修复的状态。哎，那关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当我们就是这种节能的模式可能会长期的进行维持，也就是说当我们长期压力引起慢性炎症的时候，从而呢就会形成持续的中枢性疲劳。基于这些假说吧，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较为合理的逻辑来理解为什么在童年时期经历过长期创伤或者是高度紧张的个体，成年之后呢，更容易感到持续性的疲劳。首先就是在童年阶段呀，你的大脑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啊，仍是处在发育和校准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不可预测、缺乏安全感的环境当中，身体一次次为了应对压力而调动激素、免疫和代谢系统，逐渐的透支调节能力，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影响啊。首先啊，皮质醇分泌降低，皮质醇对于这个炎症反应的一个抑制作用还是比较强的，那炎症信号因此会更容易被激活，也更难被关闭。还有就是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脑内神经元的兴奋性就被改变了，久而久之慢慢的形成一种对疲劳高度敏感却不容易恢复的生理模式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么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的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当然大家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另外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各位啊，蚊虫防控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了。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

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像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各位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几个小时埋头工作之后啊，就觉得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臀部发麻，身体明显已经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就是不想站起来，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你按在椅子上，直到下班那一刻呢，你站起来发现自己下半身一阵酸麻的感觉，好像这个时候才明白怎么焊在工位上整整一天了。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坐这个姿势啊，正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给你的身体埋下隐患。那值得深思的就是呢，明明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为什么我们总是还想再坐一会儿呢？这个原因呢，其实要从人类漫长的进化史说起。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人类的祖先啊，有超过99%的时间生活在狩猎采集环境里。那人类的身体最早是为动而生的，强健的心肺支撑长途追击，发达的臂肌驱动奔跑。那可进入现代社会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身体进化到适应长时间在室内以坐姿办公的形态，就被困在了椅子上啊。那上海科技馆神奇的我在这个展区当中有一面墙壁啊，生动反映了进化失配的现象。把头探进洞口，你会看到一个久坐的小小原始人正揉着腰暗自神伤。哎，你看啊，觉不觉得这个像我们自己是不是？而久坐带来的伤害其实不仅仅是腰酸背痛。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刊登的报告显示呢，成年人久坐与前晕死亡率的增加存在明显关系。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啊。专家指出呢，久坐30分钟，下肢肌肉这个活动减少啊，负责代谢脂肪的脂蛋白、脂肪醇活性显著下降。那么如果说久坐一个小时，肌肉组织血流减缓，代谢产物呢就开始堆积。如果久坐2个小时，小腿肌肉泵作用减弱，下肢血流回流受阻，引发血栓风险。那如果说久坐4个小时以上的，还会增加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更别说长此以往，还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一些问题吧。更令人警觉的是，久坐不仅伤身还会伤脑。因为研究发现呢，每天久坐超过6.5小时就会显著增加痴呆风险。越坐越笨，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所以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站起来一下了？既然久坐这么难受，为什么我们总是起不来呢？2025年的一项研究揭开了这个谜题的一角。因为研究者让参与者完成一个趋近到回避的任务，就是在看到不同板式的坐姿、站立或者是运动的虚拟形象时，要相应的做出向前接近和向后回避的反应。结果呢，真的是出人意料啊。当参与者需要回避坐姿刺激时，犯错的几率啊，比要回避另外2种刺激会更高。这就意味着避开坐姿这个动作对大脑来说比避开运动更难执行。原来呢，造成久坐不愿意动的这个幕后黑手啊，其实是我们的大脑，是它为了节省能量维持状态，悄悄地把我们焊在了椅子上。因为这个研究就发现，当参与者试图回避坐姿刺激的时候，大脑的运动控制网络，那么这个运动控制网络呢，就包括负责认知控制的背外侧前额叶，还有负责动作执行的初级运动皮质，负责身体感觉的初级躯体感应皮层等等吧，相近趋近坐姿时都会出现更强的激活。这说明什么？想要回避坐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啊。那刚才说到啊，这个坐姿对于我们的影响啊，不仅是身体上的影响，对于我们的头脑的影响也是挺大的。那如何打断久坐呢？
有个办法减轻久坐的伤害吗？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包括我自己。其实最新的研究表明呢，哪怕只是轻度的活动也能带来明显的收益。因为有研究发现啊，在8小时工作日用这个轻度的步行打断久坐，能够显著改善超重年轻人的炎症及心脏代谢风险指标。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说你白天做了一天，即使晚上或者是周末进行了额外的体育活动，也可能没有办法抵消久坐对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久坐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健康风险啊。所以刚才呢，关于这个久坐给大家带来的危害啊，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曾经不断地提醒大家尽量的就是不要久坐，对不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久坐呢，因为下肢这个肌肉的活动比较减少了，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比较大啊。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哪怕是久坐30分钟，负责代谢脂肪

的脂蛋白脂肪酶就活性显著下降，一个小时肌肉组织血流减缓，代谢产物开始堆积，那久坐两个小时，小腿肌肉泵作用减弱，下肢血液回流受阻，那四小时就会增加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更别说咱们长期久坐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吧。更让人警醒的就是久坐不仅伤身还会伤脑哈，所以呢咱们与其等下班之后去健身房赎罪，不如说在办公的过程当中，你偶尔的站起来去接杯水或者去上个厕所，稍微的伸拉一下，其实啊都比久坐着完全不动要好，哪怕就是简单的那么活动一两下啊。那其实啊平时咱们大家伙工作都是比较忙，但是咱们的身体也盼着你能站起来站一会儿啊，让我们从主动打断久坐做起，拥抱更健康的自己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较为顺畅，没有太多拥堵路段，行驶起来还是这个比较舒服的啊。那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个别路段较为拥堵，比如现在水乡大道堵得较为严重，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1个小时。然后樟木头石新路笔架山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半个多小时。管樟路工长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管樟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需要您关注一下。然后今天高速的话反而是比较顺畅的，因为回到工作状态和岗位上之后呢，朋友们呢可能这些精力啊都这个集中在工作上啊，路上行驶起来这个主城区反而拥堵较为严重一些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攒成了说不出口的悲，逃避怕惭愧，面对怕拖累，消遣岁月，迎合是是非非，有多久每杯戏都干脆。

自己拼搏，让自己无过，也要允许

平凡难得可贵，路上明天可畏，日落有家可归，让此情无语才能不悲。别那么累，百转千回，没有正确的答案可追，我们只活一回，我们无路可退。我们只活一回。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来到周五的直播时段了，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在今天的直播时段里面啊，周五我们进行调解式的故事，咱们关注到咱们身边的那些典型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市民朋友们反映的一些真实问题。如果朋友们您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2233-1075，来跟我们说说看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啊之前在平台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回复啊，当然呢这些回复

部呢，会给到当事人。最为关键的呢，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以参考和提示。你看，这些事儿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类情况之后，又该怎么进行处理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法律我来帮，解决那些身边的法律问题。第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其实是一个邻里的，我说民生的这种噪音污染啊，这种相邻权的纠纷的问题，什么情况呢？是这样，他说啊，他家楼下的底商啊，住的楼层不高，底下有底商，然后底商开了一家什么店铺呢？我这么一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那肯定是不是开了餐饮店，晚上扰民的问题啊，是不是？但这个呢，还真不是哈，是开了一家宠物店，宠物店也存在着扰民情况啊。而且他说已经长达2年多时间了，现在他每天都睡不好觉，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他说长期如此呢，他觉得他这个血糖啊、血压呀都升高了啊，而且呢，不是说他觉得，还拨打了120，诊断为长期精神压力导致的呼吸性碱中毒啊，以及酮症酸中毒，导致他住院了10多天。哎呦，那这么看好像已经确实是比较严重了。而且呢，他说因为这个抑郁焦虑还服用了精神类的药物进行治疗。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起诉索赔，并让宠物店去搬离出我的小区。这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种侵权问题确实只是在民事层面上是个民事侵权，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认定为是个刑事责任的问题啊。那如果是个民事侵权的话，那首先呢还是要跟物业公司来反馈一下问题，或者呢向咱们的政府相关部门走行政投诉的问题啊，来进行投诉。最终如果不行，可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因为像这种不动产的相邻权人啊，当然我们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要求有利于生产生活的便利、团结互助和公平合理、正确处理邻里关系。但是这里面你就有一个界定的话题，就是这个小区底商宠物店的噪音啊，它是否已经超过了我们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了这个正常容忍范围之外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能不能证明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小区住户的休息和生活。如果说真的是有影响的话，那么宠物店当然作为相邻权人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减少对于周边住户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啊，先找物业啊，因为根据咱们的物业管理条例啊，物业他对于区域内如果违反了治安、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呢，他是有制止的义务的啊，并且如果他不能治，他没有执法权，但是他能够向咱们的行政执管部门啊来进行报告，这是这一部分。当然，如果从这个物业层面上解决不了，那这个比如说噪音污染，它超过分贝数了，咱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比如说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那也可以进行处罚，这个可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这个举报。最终你说你有没有权利索赔以及让宠物店搬出小区，那我们这个主要就得当然你有权，你可以起诉啊，这最终手段你可以去起诉要求赔偿。但这个呢，就是你得有事实发生，有因果关系，你得能证明这个事情它有侵权行为，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说确实对你有影响了，那你去录的把这个噪音的音频呢、视频呢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啊，然后到时候结合合理的判断再做一些实际的这种检测，你自己找这种检测公司也好，或者你起诉之后呢申请法院做这种检测啊也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呢这是这一部分。那当然了，你得提供你的就医记录，比如说你报警的，你物业的证，就是咱们的相邻权人的，就是我们邻居的啊，这些一些证明和证据能够证明出它确实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你向咱们所属地，比如说店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要求宠物店停止噪音的侵权，赔偿你的医疗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实际损失，并这个赔偿经济损害抚慰金啊，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情况最主要的，你得能够证明说你的这些因为是这家扰民而导致的你这些精神性的疾病的产生的，那医院的就诊记录，对吧？它的这个发生事实，那你的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我们觉得是可以拿到，如果真都能证实啊，是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些赔偿的。但是呢，就证明这个就很关键了啊。
所以啊，

在生活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那关于这种民事侵权的物业类的问题呢，还确实比较多啊，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事儿不大但挺糟心，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的。所以对于这些糟心事儿怎么解决就特别关键了。第二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也是因为物业管理，或者这个也是因为这种居住吧，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物业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就是地下那个停车场，因为地下停车场呢，我们也知道其实都是要定期进行打扫的，要不真的会落灰呀，是不是反潮啊，啊甚至还有一些不文明现象在地下车库啊，这个排泄的遛狗的是吧，这种。所以地下一层停车场呢确实要进行相应的一些维护和管控啊。所以呢你看他就住入这个小区啊，他说地下车库太脏了，就是地下车库的地面上一层土，然后没有人来打扫，关键你没有人来打扫你还收钱，就是他车位的管理费还是正常收的。他说如果开回去啊，我洗了车开回去一两天那个车就被土给包围了，他说洗车啊都比我这物业管理费都赶上了。那我们当然了，你交了钱了你找物业啊，找完物业他说物业不搭理我们，这又该怎么办啊？这个就明显的是一个侵权行为了。为什么呢？因为物业公司他长期不打扫地下车库已经构成违约了，他收着费呢，你看车位管理费你交着呢，对吧？那 OK， 你这部分这跟那个物业费还不一样啊。如果说他对于你的这个车库不打扫还让你收取你的车位管理费，那这个你是可以啊要求进行减免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全额不拒交，就是我一分钱不掏了啊，你这个你可以要求他减免管理费，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啊，咱们物业服务人员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约定啊，要按照你的使用性质妥善清洁区域内业主共有部分，维护基本的秩序，并且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以啊，物业公司对于业主共有的区域是有明确的保洁清洁义务的，而地下车库就明显属于咱们业主共有部分，那物业公司就应当定期清扫保洁车库，而且啊他还收取了车位管理费。如果说这不是这个单纯的物业管理费啊，他收了一个车位管理费，如果收了这个车位管理费之后呢，长期不打扫导致地下车库被尘土覆盖，那就属于你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的。那当然本身物业服务存在瑕疵那就是合同违约啊，那合同违约我可以让对于你对我造成的损失要求比如说减免管理费啊，或者进行赔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你不能说因为不打扫车库，那我今天就一分钱都不交了，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您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一收集证据，什么证据呢？这个也比较好。要如果你说的是事实，太简单了，你拍几张照片证明这个车库经常没人打扫，脏的不行，对不对？啊，这就是可以啊。那个放到那个车了三天，那车脏成什么样了？啊，标注一下拍摄时间就可以了，形成一个时间证据链啊。同时，这是第一部分的现实证据，第二部分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呢？就是你跟物业沟通的证据，比如说你打电话跟物业反馈了这个要保洁车库相应的一些需求，也要求，对吧？证明你曾要求他们进行改善，但他们还没有改善。那这两个证据链充足之后，那你维权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怎么去维权呢？因为我们说先找物业公司啊，你找这个物业公司，看来他们是不作为的，那不作为。那如果我们有小区业委会的，你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啊，寻求业委会的相应的这个解决途径和方式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甚至直接打1235啊，让他们去转接热线去投诉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啊，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去了，督导督促了，还是没有形成妥善的解决方案，那您可以直接去起诉，这是底线啊。比如说要求他减免管理费，要求他这个清理车库等等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呢，我们积极选择一个解决方式。那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最好的是一个有效沟通方式，先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车库没有人打扫，对吧？先了解原因，再去解决这样相应的一些问题，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和权益受损情况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到底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不缴物业费导致没有人打扫啊，还是物业管理层面上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存在着需要更换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情况，这些都可以跟业委会进行沟通啊。因为民事这种问题更多的就是厘清

0: 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QFD84567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放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气温23度到31度，相对湿度40%到80%，东北风2到3级。明天的天气呢是晴朗干燥的，23度到31度，有所回升。以上的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问题吧。各类问题都会出现啊，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情况啊，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哎呀，每个家庭每份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啊，他说他结婚两年多了，然后这夫妻关系呢一直都是不太好，所以我们觉得是慎重哈。当然婚姻要冲动哈，这个结婚要冲动，但婚姻要慎重，这是两件事儿。双方呢一直不停争吵，现在孩子八个多月了，那是不是因为怀了孩子结的婚啊？然后现在女方提出离婚啊，然后给了20万彩礼，房产是婚前买的，车是婚后贷款买的，孩子的抚养权归谁？彩礼、房产和车贷又该怎么分配？八个月，那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应该由母亲直接抚养啊，除非说这个女方哈有那些，比如说传染性疾病啊，或严重的疾病，或者说不能够，和这孩子共同生活的其他的方式啊，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一般都是给女方的，因为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啊。而且呢，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跟您说，八个月的孩子怎么处理？第二个，你是说的这个彩礼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多次提到过了，关于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如果说你俩已经结婚两年了，你说的已经两年多了，这个一般就不退了啊。实话实说，即使说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啊存在着，比如说这一开始就那也两年多了，一般不好退。咱们今天就是站在实际角度来说，那如果符合例外情况，那还要根据比如说彩礼使用情况、嫁妆情况，还要综合考虑一下这个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及怀孕情况、双方过错情况等等啊，认定一个退还比例。啊，如果说比如说你现在说的是感情不和啊，那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存在着过错呢？比如说一开始就为了这个钱给你结的婚，这种情况啊，咱们举个例子。所以这个彩礼这块您是这么去想，这前两个问题，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彩礼啊。然后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了。这房子是这样的，你是说房产是婚前买的，这里面有一个全额非全额的问题啊。如果你是说你婚前买的没有贷款，这房子就是你婚前全额出资的，那你肯定婚前全额出资登记在你名下，那这房子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那离婚的时候这房子也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说是婚前买的，但这个房子是你们共同买的或登记在你们俩人名下了，那一起买的登记俩人名下，这房子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离婚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太特殊情况，平分，一人一半，然后另一半，有名的或者说可以得到房子那部分人，想得到房子这部分人拿房子，其他人另一半给现金补偿，啊，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都是说了婚前买了，婚前买了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婚前贷款买的，全款共同贷款，这三种方式吧，我们都跟您说一下。如果是贷款买的，那很简单，你贷款买房子的首付款的比例部分，那属于你的个人财产。但婚后共同支付贷款的那部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要卖房子，那增值部分啊，那也要算进去这一部分，就对应比例啊，按对应比例。当然，那离婚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这个不动产登记在谁的名下？比如说你要这房子登记在你名下，那你就对于夫妻共同还款比例问题进行清偿，就一个补偿，补偿给另一方，你就可以拿走了。这是这一部分，因为你说了房子是婚前买的。如果说婚后买的，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夫妻共同财产。那再有就是车辆的问题了，你刚才也提到这车是婚后买的，那很简单，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啊，平分，然后呢减去，说白了就是现在值多少钱减去还没还多少钱。比如这车买的时候30万，举个例子，一年之后值20万了，这很正常啊。还有20万贷款没还，那你要车还是要贷款？你要贷款，你就把这个、你要车就把贷款拿走。那如果说他想要这个车，那你就该做给补偿，做一些补偿。剩余部分双方平分，剩余车贷双方共同承担啊。而且取得车辆的另一方啊，向另一方折价支付相应的款项就可以了啊。账好算，情怎么理，您自己理清就好了啊。现在对于婚姻家庭这一块，咱们规定都非常明晰。只是说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民事问题，你们看你们讲感情还是讲财产，反正都会给你一个最终的分割的这个判断的啊。好嘞，
这是这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关注到劳动问题吧，因为劳动纠纷也是很多时候朋友们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啊。这是一个朋友们向我们提出的，是关于转岗和经济补偿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要转岗啊，跟公司然后没有达成这个用人一致，怎么情况呢？而且用人单位书面通知没有满30天，对方就可以先单方面解除合同，再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吗？还是必须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之后才可以解除合同？什么意思啊？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提问。他是这样，他说关于转岗和经济补偿金，我和用人单位没有达成一致，并且用人单位书面通知没满30天啊，这是前置。他想问的是，对方可不可以先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再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啊，就加一的问题，还是必须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之后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是这样的，公司如果说你们双方现在没有协商一致啊，公司是可以采取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个月的工资的方式终止劳动关系的啊，这是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就是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发生重大改变啊，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你看这不是转岗的问题吗？所以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没有能够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议达成一致的，那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之后解除劳动合同啊。在满足前面我们说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公司可以选择，比如我提前30天通知，或者呢我给你一个月工资，这是我们说的 N 和 N 加1啊这个问题。那公司应当在解除合同时一次性把你的工资付清。那当然，如果公司选择的是先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再支付这一月的工资啊，虽然说程序上有瑕疵啊，但是呢也符合规定啊，这个不属于违法解除啊，这个要搞清楚啊。而且呢在正常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公司适用该条款是否合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前置条件什么，就是转岗。我们这里面就是首先这种方式在劳动合同法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关于这种比如说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了赔偿三个嘛， NN 加一和 2N 对吧。那当然你说哎，我怎么还听过 2N 加 5 2N 加，那就是人家公司愿意赔你多少钱，那这个达成一致都是可以的，人文关怀嘛。但是从法定层面上就是 NN 加一 2N 嘛，那怎么说是构成这个 2N 呢，咱们也解释一下啊。因为在实践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看的是他这个转岗或者说他说的这个客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不是能够构成法律上的客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啊？所以这个你还要看一下，比如说你不能上班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比如说地方搬到特别远了，他给了一些培训是吧，然后给了一些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满足，或者说呢因为政策啊，你们这项工作不行停止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环境的问题导致你们巨额亏损了是吧。那这些看有没有存在着这种客观发生着巨大的一些情况导致你的劳动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的情况。而且呢公司必须还想证明的是什么呢，这第一有情况，第二是证明跟你协商过啊。如果说公司没有协商或者压根就不存在这种不可抗力或者经营的剧烈变化啊，无法预期导致的重大变化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单方解除，那就属于什么，属于违法解除了。那如果是违法解除，那就是 2N 的赔偿标准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按照经济补偿的标准的二倍来支付赔偿金了啊。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所以呢你现在要判断一下啊，你到底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公司存在的是违法行为，那你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收集证据之后

0: 先，因为我们劳动争议是仲裁前置了啊，可以提出劳动仲裁，争取你的合法权益啊。如果对于这个仲裁结果不满，你当然可以上诉的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1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劳动纠纷的情况和问题啊。这是这样的，它是因为一个那个养老保险的问题。2004年到2008年很早之前了，他自己在这个卫生院工作，双方是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只签了一年的合同，然后呢该单位呢没有为本人缴纳对应时段的社会保险，现在需要补缴上述时段的保险，跟原单位沟通，单位核算共50700元，单位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拒绝去补缴养老保险，应该怎么办？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我们说了跟大家去讲到过这个问题，就这个时效呢，如果是针对你这个钱的问题，这不存在这个时效抗辩的问题啊，就他没有办法不能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来拒绝你为你去缴纳社保的啊。那个是个行政处罚的一个时间规定，就是根据社保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啊，非因不可抗力等事由不得缓缴免缴。那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以其无法承担来拒绝，这肯定是于法无据的啊。

而且呢，用人单位如果没有及时缴纳，或者没有足额缴纳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用的话，那咱们行政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追缴和处罚的。而且呢，在类似的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啊，经办就是地方经办机构对过超过两年时效的补缴投诉，原则上是按程序受理的。劳动者只要能够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流水等佐证材料，经办机构就会这个尽量满足补缴需求。所以过这个时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觉得还是你需要先跟你的这个公司，你不都确定了吗？这个数额了，但是现在不是就他说没钱以及过时效吗？那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啊来确认一下你跟这个卫生院存在劳动关系。如果需要啊这个一些佐证材料的时候，你要提供比如说你当时的一些这个劳动合同啊、工资流水啊、银行卡呀、这些东西啊、工作证、考勤记录、同事的证人证言都行啊，然后通过劳动仲裁程序来进行。如果他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那你就去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你的劳动关系确认之后，你可以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责令单位补缴，确定关系进行补缴啊。当然也可以向咱们的这种稽查部门啊，要求其对单位欠款的行为来进行核查，并出具这个稽查意见书，责令单位来进行补缴啊。那这是这几个问题啊。所以啊，你看看，就是生活当中各类情况都可能遇得到。比如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持续的噪音打扰，身体亮起红灯，这种案件，因为婚姻家庭财产分割，感情不和啊，到底是奉子成婚，日后能不能过得更好？还有这种劳动关系在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真实遇到的侵权行为的时候，各位都要注意一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好嘞，在节目当中呢，还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进行当中。那同步，我们东莞慈善会20周年的图片展呢，10月8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就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所以大家呢，有空呢可以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里面的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是一一呈现，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去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当然也可以去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专属于您的公益纪念照片啊。当然如果说您不方便去现场，那咱们的街坊朋友们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如果去我们的市民服务中心办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啊，感受一份这个爱心的传承。当然除了正在进行的图片展之外呢，东莞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等当中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和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和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啊。所以这系列活动是让大家更加能够了解慈善，走进慈善，感受慈善，贡献爱心，和谐共生啊。然后同步也要提醒各位呢，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呢，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惊热线等栏目呢，将以及就是全面划拨到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 APP 来进行在线观看啊。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和说明。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明天是周六，但是周六的节目继续陪伴着各位啊，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然后一会儿呢跟大家一起在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关注最新的汽车资讯。

0: 交通领航，悦动分享，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6: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7: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8: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

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好的，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吧，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啊。然后全程情况的话，东深路这里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一公里的拥堵，大概半个多小时。金港线管长路附近的西向南方向有两公里的拥堵，需要40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高速的话，刚才这个广龙高速这里现在也不怎么堵了，然后龙大高速北向南方向有一公里的一个缓行吧，大概10分钟左右啊。今天路上整体比较顺畅。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咱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志威啊，继续陪伴着各位。那今天逃车有道跟大家来关注什么事儿呢？我相信今天这个事儿呢，关于这个尊戒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听到了，或者说了解到了，看到了这个测评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帮大家去梳理一下，确实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争议啊。就这个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我相信这个事儿现在还没说清，是吧？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刹车踏板怎么能踩得断呢？你别跟我说这个指标什么，就是那个玩意儿怎么能够踩得断呢？这是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讨论呢？是因为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啊，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尊界 V800， 哦，这个车真的不便宜啊，制动测试的一个视频。他称呢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是因为之前在测试过程当中啊，没有想测，就是这个关于刹车踏板的事儿，结果呢出现了这样的异常情况，然后呢他们为了去验证这个情况，又买了一台，就找了一台，我们买了一个车不准确啊，反正是他们找了一台新车，别管是买的还是怎么来的，应该是他们买来的，然后一共就是相当于是有三台测试车，都是在100公里时速然后猛踩刹车至零的时候啊，在紧急制动过程当中都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的断裂啊，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然后呢，根据其公布的结果来看呢，第三台刹车的时候，它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最大的踩踏力为1612牛啊，然后测试者随后使用 P 档紧急制动停车。当然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首先为什么要说这个1600多牛的这个数据啊？因为很简单，你就是那个东西，你踩不了断。如果万一你用的是这种非常暴力的方式，咱举个最极端的方式，你用大卡车给它压断了，是吧？它肯定是有个安全设计标准的啊，所以是这个1612牛啊。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分析一下。根据他那个相关的测试画面来看，这懂车帝做的啊，除了这个尊界 V800 以外，另外的几款车，八款车型在踏板力均超过1600牛的条件之下呢，分别完成了六。

次的全力制动，踏板及支架都没有出现损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测试视频啊。所以啊，就是昨天上午啊发了这个事儿，发了之后那迅速，先不要说这个事情我们接下来结果如何，就是这个资本市场给了很快的一个反馈啊。江淮昨天就跌停了啊，跌了超过十个点。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它整个的视频，还原一下，第一台 V800 的测试时间是10月1号，然后踩了三次发生了断裂。第二台尊界 V800 的测试时间是10月3号发生了四次，就是踩踏之后发生断裂啊。然后这第三台测试时间是10月4号啊。该车的生产周期跟前两台不同，视频对比时环境温度、天气状况、路面条件都给出了标记。而且在100到0这个制动的性能测试当中呢，该车第一次制动的距离是 38.44 米啊，然后这个踏板力踩的最大的 MAX 的这个扭矩是这个力量啊是1596牛。第二次制动该车刹车踏板发生断裂，驾驶员表示只能依靠 P 档一点点的减速啊。第二次减速我们看到制动距离是140米啊，然后踏板力最大是1612牛啊。这是整个情况。当然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的，这肯定是还要等最后的一个结果的。为什么呢？这个车首先第三方这懂车帝啊，虽然说他在很多这个他这个平台，那他不是官方的机构，所以在官方还没有这个最终的调查结果之前呢啊，我们对于这个懂车帝的这个评价呢还是以客观角度去看待啊。就包括因为你看之前其实有很多这类似这种平台的测试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网信办也会同工业信息化部，我记得还在台里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说到过，在法治一线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过啊，就有专门存在着什么挑动群体对立啊、炒作负面话题、开展不规范测评等等的突出问题啊。我还记得那个当时点名了那个太平洋汽车，就是汽车类的垂直类的平台，它开展那个所谓的东侧和智驾横侧等都存在着不规范的测试项目啊，通过相关账号发布以偏概全的测试的这个汽车内容，误导公众对于汽车产品质量、性能等等方面啊产生一些这个错误认知啊。所以啊，关于懂车帝这个情况呢，我们客观啊，是否合规也是成为了这个焦点。那这个它是否合规呢？我们等一等，对吧？等到时候咱们的这个官方给出一个结论。但这个事儿已经出现了，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刹车踏板呢，它确实是影响汽车质量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啊。这个说实话，这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不能踩断的啊。那当然，也有朋友说，那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叫做折断保护的概念呢，对吧？就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行车人驾驶人的安全啊，它是允许，比如说前面发生撞击之后，要求这个刹车踏板以防撞断您的腿骨。它比如说有的设计它可以自动，就是有这个前面撞击之后它会有一个过段保护啊，或者说向前移或向后移啊，有这种特殊情况，对吧？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啊，这是两件事儿，咱们要说清楚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详细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过段保护，又什么这个是正常使用的一个扭矩力矩的问题啊，这个情况咱们来跟大家说说看。而且呢，昨天呢，江淮汽车啊也是发布了这个声明啊。这个江淮的声明，我们找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
6: 自动泊出，
5: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3: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9: 好嘞，咱们继续回到今天说这个尊界V800这件事儿啊。那出了这事儿之后呢，江淮也是给了一个最新的声明啊，这个发布昨天就发了，就是他表示呢，其制动系统开发验证是高于国家标准的啊，而且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过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同时承诺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免费提供升级服务。啊，就是对于那些设计和质量的系统将开展复核。当然，江淮汽车，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董秘啊，表示董秘办嘛，说已经关注到此事了，会将相关的情况向公司和领导反馈之后，但现在具体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因为确实时间比较紧，昨天刚出这事儿，今天呢，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咱们要等等这个过程。不过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最大的情况是让大家再次关注到啊。关于这个刹车踏板结果和承受力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下，它确实是有两项标准的，国内有两项标准，其中那个 GB21670-2025， 这是关于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要求啊，要求的是在规定测试当中用65到500牛的力去踩刹车，那检验的是车辆能否。要求的在要求的距离离下停下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这65到500，你刚才说踩的不是1600多了吗？都这65到500的意思就是它的刹车系统，就是你正常人你踩一脚下去，你能把车踩停，这个标准是65到500，就是一般我们踩下去一脚，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对吧？100多、200多牛。这样的一个力矩，所以说你踩这个力踩下去，它就告诉你，就是在这个力量范围内，它是应当把车刹停的。这是关于刹车的技术标准啊，这个不是说它的承受力的技术标准，要搞清楚。然后关于这个刹车踏板装置的承受性能的标准呢，是这个QCT788-2018的这个标准啊，这个是一个国标最低标准，要求的是我们看了一下，是检测踏板在大力。踩踏后会不会发生损坏，用的是1500牛的力压住踏板5秒再松开，反复做5次，实验结果结束之后呢，踏板是不能出现开裂或者是损坏，然后 松开之后啊，变形留下的这个变形不能超过5毫米啊，这是一个这个技术标准，当然是个最低技术标准啊。那根据相关的资料，我们看到一些车企呢会在开发当中为驾驶员大力踩下这个刹车踏板留下安全冗余的，这也是必须的。比如说保时捷啊，这个 MSB 平台呢就要求制动踏板断裂的荷载为3000牛，而且分别在-35度、常温和80度下进行测试。那通用汽车在2007版的 GBW15396 工程规范当中呢，将我们的制动踏板的这个方向的极端载荷设置为2700牛啊，1600多牛，一个正常男性踩下去啊，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了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刹车，它本身就应该在紧急情况下所使用的啊，所以啊，这个支架的承受能力有多大？跟它的材料结构和制造工艺都有关系，就是即便是同一种塑料支撑。

那就说明他有问题啊。那这个具体怎么情况，我们后续等待官方的一个调查结果啊。当然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够直接凭借着第三方的测试就直接给车企下定论了啊，就是说这个有罪了啊。但是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够用测试太极端，比如说啊我就看到他了，甚至有这个说明说当时他那个测试超过了4000多牛，正常人踩不出那么大的数字来啊。那这个4000多的数字是哪来的，那是一个这个它的传感器的一个瞬间的啊，一个相当于一个报时的错误吧，啊，或者是这样的可以排除到的一个异常数字罢了。所以啊，我们不能用这个测试太极端就轻易取消我们公众对于安全的合理担忧啊。所以这个事儿最终还是去等待咱们的官方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对于这个尊界汽车啊，他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那咱们一起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了啊，我们等待最终的一个结果吧。如果买了这个车的朋友，我相信这段时间肯定也跟客服在沟通和联系啊，花了100万买这车，咱消费者买的可不只是内饰配置啊，对不对，更高级别的安全保证，这才是关键。所以啊，安全标准不应该为咱们的售价高低来进行打折呀，这是最基础的底线之所在呀。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现在我看到网上很多这样的测评啊，就玩命踩这玩意儿踩不断啊，因为正常你踩不到那么大的牛，正常人一脚能踩多少呢？你怎么可能踩出4000牛的这个力量呢？

所以啊，江淮这连着两天都跌停了啊，这两天跌了100多亿。哎呀，我看底下评论说，这能买多少个这个脚踏板啊？但这个问题咱们还是等官方的回复啊，我们再关注到其他的车型了。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款的理想 i6 啊，10月28号这个月月底就会上市了。i6, 挺漂亮的。这个车型我们看了一下 ,11 号从本周末啊，本周末就开始在全国的展厅里面有静态的展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28号会上市，然后到11月初去交付啊，然后理想也发了，就是他们的时间定下来了啊。i6 当时确实是卖的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一款车啊，就是这个运动爆款嘛。然后理想自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说了，2026款的理想 i6 将迎来六大升级。第一呢，就是新车换装更亮的灯啊，这个 ADB 的矩阵大灯，理想 Mega 的这个同款啊。第二呢，就是更加方便的储物电动箱啊，就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第三个呢，是更加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150度的躺平，等人的时候啊也能好好休息。第四啊，更大的屏幕哈、啊，这个前排29英寸的 6K 全景屏，后排21英寸的 4K 娱乐屏啊，看齐旗舰。第五是更长的续航，自研超大电池，96度 CLTC 续航780公里。第六，更强的芯片，高通8797加自研马赫 M100， 一套满血的智驾的体验。这车还是那种太空舱的这种造型啊，我觉得这款 i6 呢，确实会比 Mega 呢，就是大众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啊，尤其在外观层面上，它也做了一些优化，就是前包围的设计语言跟全新的 L9 和 i9 呢保持了一致啊，延续品牌家族化的设计。那新车整个配置更符合啊，咱们说的，比如说那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你看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会被替代掉。提供20英寸和21寸两个轮毂可以选。车身尺寸方面，新车分别是4950、1935和1655，轴距是3000啊。当然，全新的这个设计风格，就是内饰也是采用的这个全新设计风格。经过这个氛围灯的装点呢，整体看起来还确实是焕然一新的啊。然后整体的刚才说的自研的电池系统啊，覆盖了电芯啊等等吧，以及 BMS 等全链路，其中 5C 超充电池的这个电芯呢是由理想汽车自研的，委托的是这个新旺达和中创新航代工的啊。整车还看了一下，就刚才提到这几个套件都是有的啊。现在有朋友留言说，那老款 i6 的车主会不会集体维权呢？哎，现在这个其实说白了，车辆真的就是快消品，你买了你就别后悔，你也别觉得

可惜啊。你就把它理解为什么呢？你这消费品嘛，啊，对吧？然后价格呢，暂时还没有报价啊，暂时还是没有报价的啊。等到上市的时候，估计就会有一个新的价格了。大家期待这个价格，应该多少可能会认为比较合适一点点呢啊，因为它的那个理想的 i6 啊，二十多万嘛，对吧 ？i6， 239,800嘛，那。这个新款之后，你看看，尤其现在大家都这么卷，它价格会不会更低一些啊？看看你觉得哪个价格更合适一些啊？咱们如果喜欢的朋友，这款车呢，其实它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喜欢的就特别喜欢，这就看您的接受程度。我觉得理想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啊，还是比较独特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啊。

哦，如果说到这个车辆设计的话，我觉得另一款更有鲜明特色的设计的话，就是这个蔚来了。蔚来的设计也非常好，是吧？很多朋友比较喜欢这个蔚来。然后现在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蔚来的 ES8 呀，做了一些实测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是五座版本的啊，五座版本的租电价格是274,800啊，274,800，比六座有的朋友说更香一些啊，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级别里面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它价格，因为少了一排座椅，价格门槛继续下探。这五座版本的 ES8， 我们提到了它的租电版本的价格来到27万多了，274,800。当然你还月月还得还月供啊。看了一下这个车的尺寸是5280/2010/1800，轴距是3130啊，这豪华行政嘛，跟尺寸跟六座是一样的啊，基本也是同级最大的。啊，蔚来 ES8 的车长刚才说了是5280，对吧？那劣势就是需要你这玩意儿空间大，有气势，气场足哈。但是就是你要对它适应它的体量，尤其是过一些窄路的时候或者地库的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一点点了啊。随着它的上市呢，它整个 ES8 呢就现在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呢是那个银色的配色回归了，第二个是可以花5800块钱选装那个玄金的饰件啊，它整个车。饰条全部变成了暗色，跟黑色的车身就会完全形成那个黑化的感觉。整体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挺漂亮。那它那个轮毂啊，用的是那种漆浮的轮圈，它整个轮圈的造型好像就不太跟这个 ES8 就是如果全部黑化套件，这个气质好像就不太符啊。不过这个呢，就看因人而异了啊。车尾的话还是那个透明宽条。然后里面插着灯的是分层设计啊，镀铬点缀，白天不亮的时候看着挺精致的啊。然后尾灯方面，签名版也就是高配啊，在它的 ES8 尾标下方会有一个小横杠，豪华版低配怎么没有这个横杠？内饰的话，一年多了，但是这个设计还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简约啊，但是在整个车里面设计里面还是比较漂亮的啊，贯穿主屏的。啊，主副屏的那种天际线的屏幕，中间是一块15.6英寸 3K 显示屏的屏幕，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电子配件的升级速度是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蔚来的这套电机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界面设计会比较高级感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整体就是感觉它的这个整套车机操控的话啊，就是一些交互界面，这个不能全屏显示，就是给人感觉一页内容特别多。就这个可能需要刚上手要适应一下。乘坐方面的话，因为它是五座版本啊，那你前排的座椅那更宽了，后排那自然也会更大一些啊。后排座椅成为形态下坐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它整体的坐垫、靠背、填充物都是比较柔软的，可调的这个角度也是蛮大的，而且五座它可以放到就是那个准零重，它宣传的叫做准零重力座椅。啊，就跟真正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呢，虽然差了一个字儿，实际体验层面上当然差的还不少的。因为你标准的零重力座椅，你展开的时候，你那个前边对吧，前段翘角很大，你坐上去就等于你这个腿前端会被抬起来啊，整体就接近于躺着的感觉。但是它的毕竟是个后排，而且呢，它也有一个腿托，甚至副驾座椅还能有脚托，

0: 但是他那个腿托就那个坐垫啊，毕竟是平的，因此本质上体感啊还是坐着，他不是躺着啊，所以这个要有个明显的区别啊。除此之外，后排的配置啊就更加齐全了，那个冰箱支持电动开合，控温零下两度到五十五度，零下二度到五十五度啊，头顶还有一个21.4英寸的大屏幕，再加上27扬声器的音响。整个车辆，然后那个右侧的小桌板可以是标配，但左侧要花4800。车窗低配给了一个手动的遮阳帘，高配则是配备了隐私的那个调光隐私玻璃啊。这个选配低配要花20000块钱啊。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实测，那个调暗之后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呢过程有点慢，它还没有用上那个 ES9 的那种啊，就是瞬时调光的技术啊。整个车内空间就不用说了啊，确实是比较大哈，坐起来哪儿都舒服。然后后排的储物空间也挺多的，就它的那个后排就是整个后备箱，常规情况之下你放11个20英寸的登机箱都没问题啊。然后如果你要非要放，你把那盖板拿了还能再放一个。所以这个确实它的这个尺寸很大，前备箱还能放2到3个呢啊，所以这个确实比较大。然后整个它动力的话，不分座啊，都是前后双电机，一共是520千瓦，700牛米的动力输出。开起来的话，你感觉到它整个这个调教啊，比二代的 ES 八有明显的一个进步啊，上手几乎一上手就能适应它那个加速踏板的开度和动力的输出啊，是这样的。然后整个看一下底盘啊，做的这次还是就是回弹呢、啊、和压缩感、啊、那种高级感和厚重感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啊。所以这是这辆车啊，转向方面的话，轻标准稳重几种模式呢，操控并不大，就是因为这辆车呢它没有配备后轮转向，所以对于 ES8 这么大的车来说，那我是觉得你看现在啊。现在很多车辆，尤其是这种大型的 SUV， 后轮转向都成了标配了。但是现在呢，没有标配。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如果选的话，宁愿让这个后备箱小一点，把这后轮转向应该选上，但是这个价格就上来了，对吧？当然这车有朋友去开去越野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毕竟这次 ES8 全系搭载的是102千瓦时的这个3元锂电池啊 ，CLTC 的标准续航是655，比6座7座。都多了20公里，那但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啊。整个我们看了一下使用方面的话，从电量80%出发到30%结束，纯高速一共跑了206.2，然后空调23度啊，车内两个人，咱们说一下，就是平均车速101，那就动态表现是22.3千瓦时每百公里，单看能耗确实不低啊。但是如果说这么大一辆车啊，它纯电就是跑高速，纯高速能跑到3到400，基本上400左右吧，您觉得能不能接受啊？然后充电方面的话，600千瓦的超充桩从22%充到80%，充了60度电啊，60.1千瓦时，用时20分钟啊。各位觉得这个怎么样？所以总的来看吧，不管是5座版还是6座版，在同级，它毕竟现在是20多万的这个价格，当然。毕竟它是租电版本啊，这个从销量能反映出来啊，有了这个租电政策，使得同价位很难找到高级感、空间配置、豪华感跟它的匹敌的这个对手了啊。至于这个高低配两款差了4万块钱啊，在实际的感知过程当中呢，有22寸的轮毂、像素大灯和智能调光玻璃啊，还有它那个 Nomi 啊，这些，我觉得值不值就看各位的选择了啊，这只是增添性配置啊。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

0: 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旅游线路啊，今天秋天去哪儿玩，对吧？两条高奢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陪您全程来旅行。第一条呢是去南疆的胡杨啊，三飞八日一口全含价只要6999啊，多看了一个一啊，6999啊。去哪儿呢？去这个罗布人村寨呢探秘境啊，以及温宿大这个大峡谷看一年奇观，还有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去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装拍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啊，仅有少量名额了。现在啊，如果想去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43，就是这个43啊，3332241，八位数43232241。或者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来了解。然后10月18号呢就有一个团了，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了这个想出去玩，咱们带着冲动去出发啊，燕青陪伴各位。第二条呢是去这个尼泊尔，哎呦，双飞六日只要5999啊。所以你看看，这也是个非常好的路线，还可以骑大象啊，是的啊，玩漂流骑大象，然后感受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有两个团，10月28号和11月16号两个团期任选，主持人海峰全程陪同啊，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来进行相应了解。最后啊，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物啊，大家可以打开，就这些好物的推荐呢，您都可以去我们东莞电台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你回复订购这两个字，看一些好品。比如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科颜氏的全新的高保湿的小红罐极护霜，就是退红敏感肌啊，舒适面霜，50毫升只要109元，109元啊。你像这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300多，今天咱们的商城特惠只要109，真的不要太划算了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把这个好的活动推荐给各位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明天是周六了啊！我们明天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相见，明天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到站。
1: 好的，14:01，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块是拥堵851米，缓行38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要多花3分钟。另外呢，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9米。那同样的东向西反方向，北王路附近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1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阿杰的《何以歌》。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周五啊，但是呢，有一个坏消息
1: 哦，
0: 就是明天还要上班。
1: 嗨，这叫什么坏消息？
0: 对，因为刚休了10天嘛。
1: 对对对，
0: 13天，
1: 你都休了这么多天了，上会班，这不是很多朋友已经期待已久了，对吧？
0: 对对对，你们都期待着上班啊，我们明天能休息了一下，是吧？因为明天没有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但没关系啊。今天我刷到一篇文章
1: 哦，
0: 专家建议啊，你知道，专家只要一建议，这个肯定是有说法的啊。说这个节后头3天可以适当摸鱼。
1: 这嗨，哦。
0: 我心说就只有头3天可以吗？好吧，不开玩笑了。那总而言之呢，今天是我们节后回归工作的第二天，明天还得上一天班啊，但后天又可以休息了。
1: 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心态放放好啊。那咱们呢，还是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图片展啊，10月8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啦。
1: 嗯，
0: 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20年来的点点滴滴啊，可以手机扫码，哎，听听我们的这些海豚计划啊、星光行动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专属纪念的图片。
1: 嗯，
0: 还可以呢，打开知东馆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浏览啊，咱们的展览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哈，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啊，实实在在的这20年来为群众们解决很多的难题啊。除此之外呢，是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将陆续推出，大家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关注东莞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嗯，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着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好玩的这个线路啊。10月份的宠粉，咱们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呢是正式开启。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是佛国尼泊尔。10月28号呢，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啊，邀您一起呢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还有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啊，这就是猴庙啊，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呢帕斯帕提纳圣庙，以及呢杜拜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的通通都给您安排。这次行程的亮点呢，包括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还有呢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呢骑大象穿越湿地，以及呢塔鲁族的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呢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还有呢红酒晚宴呢超值享，全程是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呢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只要5980一个人啊。那么发送尼泊尔这3个字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32241，4332241，也可以呢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啊。
0: 是，另外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咱们的林博士酵萃刺泡精华液。那说到林博士，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如果您平时呢经常熬夜，爱吃甜食，脸色暗黄粗糙，或是换季敏感的啊，咱们都可以用这个全分子量玻尿酸叠加烟酰胺加隔黑素的这样的一个酵萃刺泡，用完呢是脸蛋又滑又嫩。如果说您是面部凹陷、皮肤松垮、胶原流失的厉害，咱们呢就可以用胶原刺泡，它是添加了双重胶原蛋白和肽类啊这两个成分，帮助皮肤紧实，恢复弹性。你用完之后呢，纹路淡化，整个脸部线条都提升了。咱们的两款刺泡呢，建议大家按需求去选择，可以买2盒，额外再送一台美容仪啊。用完刺泡之后呢，可以用胶原泡美容仪，帮助胶原更好的吸收到这个基底啊。咱们每盒30支啊， 观棋一盒要300块，今天咱们教脆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29。那只要您这个胶原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69，而且两盒到手呢还送一个美容仪胶原泡啊！赶紧的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
0: 哎，
1: 这个往年一套秋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都是大家必囤的，但是今年科颜氏出了新品，就是高保湿小红罐面霜，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多重的修护成分，那敏感肌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部都有啊。50毫升正装的观奇日常售价是300多，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块钱，真的非常划算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么常用科颜氏的朋友都知道，高保湿面霜一直都是秋冬护肤的口碑产品。他们这罐呢红罐是在经典款的基础上啊，专门为脆弱敏感肌升级的版本，它保留了核心的这个保湿成分啊，来做了这个全方位的舒缓升级，比如说加了这个燕麦的精粹、泛醇、红没药醇和新 Pro 这些舒缓成分啊，这都是业内公认的敏感肌护理的成分，能够帮助呢缓解像泛红啊、发烫啊、干燥刺痛啊，也都会很快缓解，给肌肤呢补水保湿，还有呢让皮肤状态更加稳定。质地呢是像冰镇的奶盖一样的丝滑质感，上脸之后呢能够帮助舒缓脸部泛红还有发烫的感觉，很快就缓解了，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厚重不黏腻，后续呢上妆也不搓泥，不管是大干皮儿、混油皮还是呢这个脆弱敏感肌啊，秋冬用着都是恰到好处。那日常的干燥起皮啊、红痒啊、刺痛啊，薄涂一层就能够快速的舒缓，也推荐呢敏感皮肤的朋友呢每天晚上厚涂当睡眠面膜用，第二天醒来呢脸蛋是软软嫩嫩的，皮肤状态稳定又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泛红也不那么容易反复了。50毫升一瓶，今天呢咱们商城的专属特惠价呢到手只要109块钱啊。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低价的时候呢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换季。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9: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声声》，下午的2:23，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假期回归工作日第二天，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
1: 好，
0: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房间啊，以后呢。能够经常看到我们的直播，川哥说东莞20多年了，终于见到真人了。
1: 啊、
0: 哦，你这个有点反射弧有点长哈、
1: 啊，有点后知后觉、啊。
0: 对，而且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位川哥，不然的话，你这个可能就是擦肩而过，
1: 对，
0: 下次又找不到了。
1: 是、
0: 啊，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哪儿呢？
1: 我们去云南吧，
0: 云南、
1: 啊、
0: 去大理。
1: 对，一般到了这个秋冬两季都到了去云南的旅游旺季，
0: 对
1: 吧？对，你说的大理啊、腾冲啊、普洱啊、建水啊、弥勒啊，对吧？
0: 嗯，
1: 这些城市其实我们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那这次呢，我们就在大理的附近吧啊、
0: 哦，
1: 为大家挖到一座极其隐秘的宝藏小城啊。这个地方离大理60公里，开车差不多1小时，但基本上没有被人提及过，可能说他名字你都不熟啊、
0: 哦。
1: 正因如此呢，这儿才保留了最淳朴的生活感，没有丝毫的商业化的气息。这儿的古城里面呢，到现在还住着原住民啊。
0: 哇，
1: 老人在鼓楼下下象棋，对吧？这个他们叫那个阿妈啊，
0: 嗯，阿妈
1: 啊，
0: 对，
1: 这个在巷口卖烤饵块啊，
0: 嗯，
1: 这个茶馆里面的烤茶呢，也都是茶香四溢。这个地方比喜洲更加安静啊，而且游客连大理的1/3都不到啊、
0: 哦，
1: 满眼都是大家就慢慢过日子的这种松弛感啊。
0: 这个地方可好啊，
1: 嗯，
0: 欢迎咱们夜空中的星，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
1: 嗯，
0: 那咱们说的这个小城呢，论历史人文、它是藏着穿越100年的文化厚度，
1: 对对对，
0: 作为南诏国的发祥地啊、
1: 嗯、
0: 整座城就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1: 对，一路逛下来可以从南诏历史呢一直到这个回族马帮文化啊，从这个佛教禅林到道教公馆啊，有热闹的市集，就像步入了旧时光一样、啊
0: 嗯、你看
1: 这个地方呢，它在地处红河源的坝子中，又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
0: 嗯、
1: 海拔呢只有1000多米，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高原反应啊、
0: 嗯、
1: 这个秋天是天高云淡，气候非常温暖，太阳光呢也非常充足，出门就能晒太阳，溜进老巷子寻觅小吃啊、特别舒服啊。到底是哪儿呢？就是云南的微山啊，
0: 微山不是我们山东的，
1: 不是微山湖啊，
0: 不是我们山东的微山湖啊，
1: 对，
0: 是那个巍巍高山的那个巍，
1: 对，巍、
0: 啊、
1: 峨的巍、啊，
0: 山字头的那个巍啊、
1: 嗯。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云南微山有什么好玩的。欢迎我们的 Tomm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粉丝宝宝们也可以来点点歌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这个听的一首歌，《迷渡山》。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4: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3度到31度，相对湿度40%-80%，东北风2-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3度到31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到我家乡来》节目哈。你看这个、节后回归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哈、咱们真的有好多听友都在直播间啊、还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发了那个小福袋红包在那里啊。你看这些人，他抢完红包他就都闪了。
1: 嗨。啊,
0: 咱们不要闪得那么快好吗，宝宝们、啊、
1: 稍微留一会儿、啊、
0: 对，留一会儿，然后呢点点我们的关注，以后还可能刷到啊、又可以刷到我的房间，说不定又有红包可以拿，对不对？
1: 好，
0: 夜空中的星说，直播间这么多人都是在潜水吗？对呀、啊、他们就是潜水抢红包啊。
1: 是
0: 啊，我抢的最多，我抢到了吗？好吧，那么有朋友问说，现在一天几档节目？现在就是主要就是
1: 一档，对，就这
0: 一
1: 档啊。
0: 对，工作日下午的2点到3点，到我家乡来旅游节目啊，是由我和旭峰老师啊、一起来主持的。
1: 是，
0: 今天峰哥带我们去哪里来？云南
1: 微山、啊。
0: 微山，
1: 我们先去这个微山古城。微是微微的，巍峨的巍啊。
0: 对。
1: 那这次呢，我们从大理去微山的啊，这个微山古城。
0: 嗯。
1: 它没有大理那样的游人如织，也没有丽江那么商业化，但保留下来是彻彻底底的日常感。
0: 嗯，
1: 说这儿呢太像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啊，就清晨、
0: 这说的有点瘆得慌
1: 啊。不是这个意思，
0: 都是活着的、啊、
1: 就因为很多的古城它就是成了一个遗迹嘛。
0: 对对对，
1: 里面
0: 没
1: 有人住，没
0: 人住了。
1: 对
0: 对，它这个呢生活气息还是非常的足的、
1: 对，你可以理解是生活着的古城。
0: 对、因为很多人就住在这儿、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云南其他的古城还挺像，
1: 比较少见
0: 啊，
1: 云南啊，对对，其他的是这个，我说跟其他的古镇就比较少见。
0: 对、
1: 那个地方只有建筑没什么人。
0: 云南的大部分的古城都有人住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经常去的大理古城啊什么的，都好像都有人，
1: 丽江啊什么啊，
0: 对，都有人住、
1: 对，
0: 总之呢这个古城是北大门进、就能看到比天安门还要早建27年的拱辰楼。
1: 对，它也是600多年历史啊、
0: 对，
1: 然后呢这座城楼呢也见证了南诏的这个历史啊，这个登楼就可以俯看的整片青瓦屋顶，还有古城中心的星拱楼啊，很出名。以它为中心的四条主街都在这儿交汇，过去的这个建筑呢，尤其咱们传统的建筑特别讲究这个中心汇聚的这个感觉啊，
0: 是，
1: 檐角高挑，历经时光浸润。仍然能够感受到古朴的气质啊。
0: 这里就是有一个南诏国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留下很多遗迹，所以这里有著名的南诏博物馆。
1: 对，他这个诏就是过去皇帝下的诏书那个诏、
0: 对，皇帝诏曰、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微山古城呢，微山古城它是一座活着的史书，那么这个南诏博物馆就是这本书里最厚重的一页啊。
1: 对，
0: 这里呢有走进这座本身就600多年的一个古刹啊、然后你就有一种跟时空对望的感觉。
1: 对、它的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把博物馆搬进了一座明代的古刹，就是叫等觉寺里面啊，就这个博物馆就是个寺啊，这个寺里面有个博物馆啊，这个石板路啊，石柱啊，木柱啊，还有这个抬头能见的飞檐啊，有可能比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其实呢它更加的古老一些啊。就走进这个博物馆的最先看到的是这个序厅啊，序就是我们写文章做的那个序啊，
0: 兰亭序的序。
1: 对对对，它的顶部的穹形的天花板上彩绘着南诏图篆，这是云南至今保存最早的绘画艺术珍品啊，应该说这个珍藏价值非常高啊。
0: 是，那咱们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南诏塑园、辉煌南诏、南诏遗珍等展厅，这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这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南诏国它从崛起到消亡，这个完整的脉络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微山的先锋书院啊，小陈说很多地方都有先锋书院，对吧？像什么有风的地方，
0: 对，
1: 都有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先锋书院呢，它就非常的会把它的建筑跟当地的一个环境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这个书院就在微山古城的西边，它的前身就是崇政书院，就是微山的第一所书院。踏进这座书院呢，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斑驳的墙面留着岁月的印记啊，阳光从老木窗棂间，哎呀，洒进来，我的天哪，真的好漂亮。所以这里

0: 呢，你真的有一种好像时空停止了，时间在这里静止了的感觉。
1: 跟过去的时间对话啊，除了书籍，这儿还摆满了文创，有扎染纹样的笔记本啊，微山非遗主题的徽章啊，适合在这儿呢慢慢去逛一逛啊。
0: 另外咱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城南集市，也是微山的一个农贸市场。这里不难找，就是在等觉寺双塔下，每逢5、10、15、20号，就是赶街的日子，就是我们说赶集啊，
1: 对，
0: 赶大集的日子啊。
1: 对，值得淘货的，像什么野生菌菇啊，
0: 对，
1: 松茸啊，鸡枞菌呐，这个干巴菌呐，还有本地的这个乳饼、乳扇啊，非常值得买。当季的石榴才3块钱一斤啊。
0: 其实我觉得，我反正不知道大家，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他们那儿的什么饵块啊、乳扇啊这些东西的，我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了，这个微山呢还有各种古寺古村啊，什么大小寺。微山大小寺是在古城的周边，大寺是圆觉寺，小寺是玄龙寺。在本地人之间还流传着一句说大寺不大，小寺不小的俗语。那圆觉寺呢，是滇西保存非常完整的明代的一个禅宗古刹啊。那寺院是依山而建，从山门弥勒殿一路往上走，就能看到大雄宝殿啊。有的人是专程去圆觉寺吃斋饭的啊，午餐是上午的11点半开饭，师傅呢会先诵经，之后呢会盛饭，炒土豆片儿、炸豆腐都很好吃哈。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会经常去吃个斋饭什么的，去那些寺庙里的时候，就感觉还挺好吃的，而且感觉不太一样啊，跟你平时去什么饭店里或者什么的吃饭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嘞，那么也谢谢咱们的哆啦 A 梦宝宝啊，又送了一个小红包，那咱们大家就抢抢小红包，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刚刚有听友说想点歌哈，关注直播间的宝宝都可以点歌。想听刘若英的歌，刘若英的哪首歌呢？随便播都可以吗？以后都要穿这么仙儿可以吗？怎么了？这个就是对某一种风格的衣服是非常的喜欢，是吗？那你什么事儿咱不能说总是这样啊，你这山珍海味天天都吃，你也觉得没意思啊。再仙儿的衣服啊，总是穿，你也觉得无聊啊。邓琪说可以，可以啥呀？你要听哪首歌就可以了啊，随便播是这个意思，是吧？那大家可以投个票啊，如果说想听刘若英的歌，想听她的哪首歌，她有那么多的歌呢，对不对？不要再听后来了，好吗？咱换一首稍微的，没有喇嘛这个经常听的一首歌啊，很爱很爱你。好嘞，咱们看一看，很爱很爱你。对。我这个人呢是有一点点的选择困难症在这里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什么都跟我说随便，我反倒不知道该播哪首歌好了啊。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送给大家，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谢谢慧小妞的分享啊，点点我们小关小柱进一下粉丝群，点点歌都可以。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

0: 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4: 好的，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啊收看我们节目的宝宝们啊。咱们这个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夸峰哥哈，说峰哥啊是个痴情男。宝宝，你把峰哥的峰打对行不行？你那个峰
5: 整成蜜蜂了。
4: 蜜蜂啊，蜜蜂，他可是招蜂引蝶啊，那不好啊。人家峰是山峰的峰啊，
5: 对，比较厚重、啊。
4: 对，然后人小飞飞要给你送一首歌，
5: 哦、
4: 多情种。
5: 嗨，就一个还多情种？
4: 你多情种这个不能来形容峰哥啊，峰哥是
5: 我错首歌，那个什么陈晓东的
4: 一生，
5: 不，心有独钟，
4: 心有独钟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错，一会儿送给你啊。好嘞，那么依兰也是说啊，他们有一个初中认识之后。一直到上大学工作之后结婚的一对同学，
5: 对 对
4: 他也很佩服、
5: 嗯、
4: 对，所以这种其实你不是说你佩服啊、嗯、这个我之前就跟峰哥经常讨论、
5: 啊、
4: 不是我们讨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都是你的命运给你安排的、
5: 嗯、
4: 有的东西呢你可能求也求不来，
5: 对，姻缘
4: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咱们也不必用去羡慕别人，或者是非要像别人一样、
5: 嗯，
4: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剧本，就是走好自己的剧本就好了。
5: 是是是，
4: 好嘞，那个小飞飞给你道歉，哎，也没有那么、
5: 哎、不
4: 用啦，没这么的严肃、嗯。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地方的美食啊，
5: 嗯、
4: 这个
5: 微
4: 山的美食，
5: 啊、这个微山美食呢，第一个就有意思，叫扒肉饵丝啊，这个扒呢、
4: 嗯、
5: 就是这扒子的扒啊。这个扒肉是这款小吃的灵魂，本地人说会选猪的后肘子，就后腿肘子，
4: 嗯，
5: 然后呢用这个力炭火将表皮烧焦到金黄，再刮洗干净，入锅之后呢加什么草果八角啊姜块啊，
4: 嗯，
5: 又文火炖煮一夜，这个瘦肉呢就是吸饱了汤汁，软烂入味。
4: 我跟你说这个我绝对可以吃一大碗、
5: 嗯、对不对？
4: 对，因为我刚才就说我特别爱吃他们这的饵丝饵块，
5: 对对对，
4: 其实就是那种糯叽叽的东西，
5: 再加这个扒肉啊，
4: 对，然后它这里头又放了那个肉，然后
5: 对对对，
4: 你吃起来会非常的香，
5: 是，
4: 对，
5: 它这还有叫一根面啊，
4: 一根面、
5: 这个、一根面就
4: 一根，
5: 从头到碗一碗就一根面、嗯、啊，
4: 就揪了一根面，
5: 对，这一、
4: 哦、
5: 这一般面条都是切出来的，这一根面是搓和盘出来的、啊、
4: 哦，
5: 所以呢它这个浇上骨头和火腿熬制的香汤，再配上焖肉酱料、葱花和本地的酸腌菜啊，
4: 嗯，
5: 面条软而不烂，入口爽滑带劲儿啊。
4: 所以你看啊，这说了一个是那个扒肉，饵丝儿，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根面，
5: 嗯，
4: 都是我这种碳水脑袋非常喜欢的，
5: 是不是？
4: 嗯，
5: 还有很多像什么小赠荷糕，烧饵块儿。豆米粑粑这之类的，这些新鲜的蚕豆和糯米的软糯是揉在一块儿啊，
4: 嗯，
5: 所以这个你到那儿去呢，就觉得肯定是非常适合你啊。
4: 对，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微山，其实也是很容易去的啊，
5: 嗯、对, 对对，
4: 很容易就能去到的一个地方。
5: 对，就是你出高铁站，就大理到微山都非常方便，高铁20分钟啊、我们可以先坐到大理，再从大理买这个20分钟的票就可以了啊、
4: 嗯。为什么我的这个情有独钟是张宇版的呀？
5: 心有独钟
4: 哦，心有独钟，
5: 对对对，
4: 嗯，这首歌要送给我们峰哥啊。
5: 嗨
4: 今天大家都拿峰哥开玩笑啊，其实真的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缘分啊、
5: 嗯、
4: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邂逅自己的一生的唯一啊。
5: 好
4: 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5: 嗯、
4: 明天后天呢，虽然大家明天

0: 要上班，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后天是没有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大家
1: 下周一
0: 再见啊。
1: 好，
0: 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不然的话下周一看不到了啊。
1: 好
0: 了，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时间3点钟零一分到啊，睇睇路面最新嘅交通路况。先睇啲主城区方面咧，现时咧东莞大道辅路方面咧就有轻微嘅拥挤吓，咁啊，但系咧有继续加重嘅迹象，大家经过呢个路段嘅时候耐心啲。咁另外仲有咧就睇翻环城南路方面，解完东路附近咧就东向西方面有拥堵，环城东路方面管将立交桥附近亦都出现有拥堵嘅。另外仲有咧就去翻环城南路辅路，环城南路附近东往北啊，都系有拥挤，而且逐渐系加重。睇下全城方面嘅路段啊，咁啊，樟木头咧石新路段咧话半个钟头以上嘅一个拥堵啊，凤岗嘅凤青路方面啊，亦都系超过半个钟嘅一个拥挤，南向北吓。另外环城东路方面，从石潭湖跨线桥到东深线方面，亦都系出现拥挤。明珠路方面啊，就泥头路附近西向东，亦都有接近半个钟的拥挤。

0: 咁大家经过比较大嘅永济路段啦，即系长龙比较多嘅时候，耐心忍让一下。咁啊，今日虽然系小周末，星期五，但系听日翻工嘅，应该学校都会继续上课嘅，所以咧就应该星期五啦，冇以往嘅周五咁拥堵啊。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9: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五小周末，不过咧今日周末可能咧就对大多数嘅即系打工嘅上班朋友嚟讲咧，就应该仍然都系冇话期望听日哎呀要有机会咧就放假咁样。听日应该系翻工嘅日子啊，大家记得咁啊，加上放咗几天假咧，咁啊收开心啦吓。端翻嚟之后咧，然后要继续翻嚟紧嘅呢个季度方面要收官啊，一年当中。收成如何就好似丰收季节咁样，我哋今日有个丰收节嘅一年当中，收获在秋天吓、啊。今日咧就天候方面虽然咧就比琴日系稍稍咧系升咗啲温嘅，咁但系俾我感觉咧仍然系有啲秋高气爽嘅感觉，特别系早晚方面，琴晚第一晚系开。風扇唔使開冷氣嘅，真係難得啦！希望咧呢種天氣咧繼續能夠最到翻啲咁啊！今日啱啱刷到一個朋友發嚟嘅一個視頻，就青海湖啊！我大家知青海湖啦，我哋內地最大嘅一個淡水湖嚟嘅嚇。咁啊，佢就今日中午12点，飄起鵝毛大雪，即係換言之咧，咁青海嗰邊咧西北咧就已經有啲入冬嘅味道噶啦喎嚇。出门远行的话，秋天是一个相当之好的季节。同大家交代下先，有人话经常我放咗歌啦，系冇将歌名讲嘅。呢首歌坦白讲，我真系第一次听吓。呢、這个歌手我又唔算话好熟悉，咩泳儿系咪叫做？无糖可乐，这个可乐我喝过无糖，但无糖可乐就并不是真的无糖的，最后我科普了一下。然后我听这些歌，我发觉现在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

局咧，你可以喺自己嘅车嗰度啦，听电台嘅时候，有冇一种或者就算放 CD 或者放而家咁嗰啲 U 盘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同以前嗰啲光盘啦，或者系黑胶片咧，系有啲区别嘅咧？你点听，就算个把声几靓吓，咁而家咧佢都会有一种咩感觉咧？就好似系隔咗嘢咁嘅，即系话咧系勾兑嘅感觉，就好似。醬香酒啦，咁啊先攞基酒最滴嗰啲咩嘅勾兑酒咁样，咁啊即系有啲离，即系分离层嘅感觉。咁但系以前嗰啲歌咧就冇呢种感觉嘅。咁原嚟我听嘅时候我就话唔明吓，然后咧我都系问嗰啲朋友就话点解你要两对喇叭，即系两对嘅音响嘅扬声器设备。然后跟住咧，两条线、两个功放都唔同嘅，系唔系咁嘅？我同你讲啦，而家啲歌同以前啲歌唔同嘅咁样。咁啊，佢科普咗一下，就俾我讲咗啲嘢，就话而家啲歌咧，多数系谱咗曲好，或者唱咗歌好，即系佢唔会话系就住嘅曲咧去唱歌嘅，唔会用我哋睇现场咁样出卡拉 OK 出歌，然后你要跟住落嚟，你揸住个咪唱埋一首录音棚啊，唱呢首歌夹埋呢个歌咁样。佢话而家唔系噶，佢系咩咧？就你斋唱得啦，总之你冇唱错得啦，系咁上下感情咁样。然后佢咧就用嗰啲合成嘅 click 啦 click 啦融埋一齐。咁但系无论点样去夹埋一齐啦，都系有啲离行离辣感觉。所以你听起身嚟咧，始终唔系话好融嘅一种感觉。我听咗之后咧，就突然间俾我谂翻，就系咪即系等于同我哋做呢行嘅一样咧？嗱，以前咧啱入行嘅话，九几年啊，嗰时候咧，光盘啱啱出，然后嗰时候我哋最惊系录咩咧？录新闻，然后跟住录嗰个比较长嘅广告。版头仲话自己念得熟晒嘛，啲广告咁好长嘅撩口，又要讲时间，讲秒数，每秒都系钱噶嘛。咁啊新闻啦，又系嘅。有一段时间我哋叫新闻直播嘅，即系喺直播室直播出去嘅。咁有时后嚟咧就慢慢就又转化录啦咁样。录新闻系好痛苦嘅嘢，大家冇以为咧，你出街听到哇咁顺啊咁样。录新闻以前咧系断唔到嘅，即系一断嘅话咧，你要从头嚟过嘅，即系。佢要一路咁落嚟，用啲盘带好，或者用啲乜嘢吓？录广告一样，你要念到熟晒，因为你要就音乐嘛，你要就埋嗰个电乐嗰个音乐嚟到做呢个咁嘅广告。然后咧，你一白嘅白录冇所谓，即系话如果佢冇音乐嘅广告咧，系简单啲嘅，因为你错咗咪从头嚟过咯，系咪？唔使跟嗰个节奏嘛。咁但系音乐唔系佢真系。佢有配乐嗰方面咧，你要掂埋乐，然后咧你个广告要就埋佢啦，跟住落嚟唔可以错嘅，错一个字，掠咗下嚟，剔咗下，从头嚟过。所以有时咧一个广告可能要录半个钟，甚至更长都试过。所以咧而家就唔系啦，录晒定定当一举佢砌埋，好似砌豆木咁样斗晒之后咧。然后再配嘅音乐，咁啊就轻松啦。咁我觉得就可能即系同而家嘅制作歌曲同我哋以前嘅嗰、那个即系可能系差唔多嗰种感觉咯，系嘛？好啦，冇讲咁多，即系呢啲行内嘅嘢。其实咧，大家可能都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你听歌都会有听到呢种感觉啦。以前咧，旧地啲歌真系嘅，佢系融埋一齐咁样。当然冇好多人，好似我嘅老友咁啦，就每一个年代嘅歌。佢都要用不同嘅 WiFi 啊，成套嘢啊咁样去就佢咁样，我觉得太麻烦啦，咪好听啲唔好听啲咯，系咪啊？音响靓啲，咁啊个咪靓啲，你唱歌咪唱得靓仔啲咯咁样，但系底声喺度咪得咯吓。好，翻嚟咧再趁气啲讲啦，今日咧就秋高气爽啦，就西北亚大咧就已经入冬啦，落起雪嚟。今日出门嘅玩嘅话，记得打下时间我哋嘅一个推介吓。今日我一个人啊。燕青老师有其他嘅个工作任务，同大家提，仍然沉气啲，倒盘倒罐水，即系话翻盘倒罐嘅意思。将啲积水咧，清咗佢啦，因为入秋，经常会感觉到秋天嘅蚊啊特别凶恶啲嘅，啊，咁啊入门系咪转三圈咧？每人嘅体验啦吓，我就觉得效力唔一定有用嘅。着裙好啲，可能旋啲风啊飞走啲蚊咁样。咁如果啲蚊咧黐住你，如果着短叉嘅话咧，啊呢啲咁嘅沙滩裤咁啊黐住你脚，咁啊入去你点飞都飞唔到，你点转？

0: 总之咧就灭蚊，入到屋企当中出现乜嘢有蚊嘅时候点蚊香，另外咧就屋前屋后甚至咧阳台有积水嘅盆盆罐罐倒咗佢。因为蚊虫方面咧，佢嘅无论幼虫啦、蛹啦或者系成虫之前咧，佢飞出水面之前咧，其实佢都喺水度嘅。甚至我后来先发现，原来佢可以喺泥土甚至喺水度咧，系越啲蛹啊越冻嘅。佢系咪叫冬眠咯？我唔知道。咁但系咧，佢真系会过渡到嗰个冬天，甚至咧冬天方面个蚊啊系长命啲嘅。所以咧，明年春天佢继续咧会产卵，然后再死嘅。所以蚊咧有时候有两三个月嘅一个寿命噶，所以大家仲系要做好防蚊灭蚊嘅工作。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翻嚟文企咗先。咁啊，星期五小周末吓，咁提提大家，听日咧要翻工嘅，大家记得吓，校好闹钟。好多时候咧，失班就系因为咧，你平时工作日校闹钟，但系平时咧，一个唔觉意加班嘅时候咧，你就失咗啦，咁就可能会造成工作上嘅失误。好，翻嚟今日头条方面，我哋首先睇睇，话呢个可能贡献你都有份嘅。今日咧，因为九号吓就系第57个。世界郵政日，我點解會將呢個成為頭條呢？因為竟然間我哋國家發展到今年為止咧，連人均啊，人均啊，每年嘅人均嘅快遞使用量係超過140件。如果按360日計嘅話，365日計嘅話啦，咁即係等於咧就差唔多三天你就一件，唔使三天啊，兩天幾。你就有一件郵件到你屋企啦，即系你用你買咗一樣嘢咯。今年嘅郵政日嘅主題咧就係完善郵政服務網絡，開拓行業無限可能。啊，真係送快餐到田頭。你哋有冇玩過呢樣嘢？以前咧就可能農家嘅人咧會感受過呢種生活嘅，客家啲更加啦。以前咧就經常話食晏食晏啊嘛，或者田頭食飯啦咁樣。啊，當然唔一定食飯食粥水咁樣都會有啦。佢會咁嘅。朝頭早出工啦，去做嘢咁樣。好多咧朝頭早嘅時候就煮曬午飯或者午餐咁樣，煎餅好、煎包好或者包餃子好，或者咧煲粥好，甚至煮飯都有啊，煲仔飯好乜都好啊。總之就用個呢咩嘅盛裝盛住嘅嘢咧就啊。順便去個田頭咧，希望咧就直接做嘢做到中午嘅時候食埋嘢，咁然後咧跟住落嚟下晝去做之後咧就翻屋企，就唔使又會行翻嚟，又唔使屋企當人攞晏，我哋叫晏嚇，攞晏去田頭咁樣。咁一般咧就喺田頭當中揾一個陰涼嘅地方嚇，整兩條棍啊、筷子，即係樹枝啊咁樣，有啲係咁嘅。我記得有啲人係會咁嘅樹枝，但我習慣都係要屋企帶。大嗰個筷子嘅，咁而家就就住呢陰天中午時間啦，就將中午嘅飯搞掂，呢個叫食晏。咁啊就以前咧就肯定要擔飯擔晏去田頭。咁聽講而家唔係嘅，我聽講有啲地方可以咧叫快遞嘅，即係話啦，你整個快餐咁啊，就即係煲仔飯咁，跟住落嚟咧就喺手機度嘟嘟嘟嘟嘟。咁就發個定位，咁佢就你電雞電驢仔啦，咁啊開到你田頭。啊，當然呢個係郊野當中得嚇，唔係話所有而家都得，但係咧未來真係可能所有地方都得嘅，只要通訊去就得啦。睇翻啦，今年嘅叫做無限可能，即係大家嘅想象啦，以後係無限可能嘅。咁從郵政局了解到咧，我哋國家已經建成咗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最廣、受益人數最多的寄遞網絡，年人均快遞使用量超過140件，其中肯定有你貢獻啦。嗱，依托咧就樞紐加通道加網絡，每秒超過6300件快遞，日均5.4億件包裹進入寄遞嘅渠道。年人均快遞嘅使用量啊，啱先講咗啦。咁所以咧，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嘅时限同埋公众满意度系持续提升嘅。当然投诉都有吓，咁有啲某啲平台的确咧就我哋有啲过分嘅，晒啲图出嚟鬼咁靓，咁跟住落嚟咧翻嚟一睇，哇，差得太远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一路咧对即系网购呢样嘢咧。

0: 我系有我个人，我都系认美其林店啊，某一两个平台啊咁样，即系大多数都系习惯一两间就两间咁样，即系会买得实际啲咯咁样。因为试过好多都系喂买翻嚟啦，特别衣服呢样嘢啊，你有冇试过咧？就佢唔知点解咧，你打嗰啲平台嘅时候咧，会无论图案好或者咩好，佢会令到你。上升購物嘅慾望，而家買翻嚟嘅時候咧，一食品咧，你可能會食啱樣。啊，買翻嚟衣服嘅話 ，K 跨嘅嘢，你覺得哎呀差咁遠咁樣，咁你又唔想著嘅咯喎。咁啊，見到佢又唔係好貴，咁啊，唉，費事退貨啦咁樣。即係當然按現稱老師講就話，大家要要踴躍退貨，先係令到呢個平台質量提升咁樣。我認可咁樣。咁啊，好多時候你又塞翻個櫃籠度。啊，挂翻个衣柜度啊，越挂就越多，越挂越多。我身边有啲嘅女性朋友，竟然间话一撩个衫系未着过嘅，即系买翻嚟系未着过嘅，因为觉得佢好难睇咁样，着得唔啱自己心水，咁咪唔着咯咁样。所以大家购物嘅时候啦，冇咁大冲动，浪费唔好吓。嗱，而家我哋中西部咧有17个试点，就系2939个建制村。通過郵政兜底實現咗快遞進村，咁快遞進村即係去咗郊區啦，入到係田頭田坑都有啦。有統計係超過81%嘅建制村、建成村級嘅寄遞嘅物流綜合服務站，即係換言之，而家農村只要你通公路，基本上通通順都係可以有郵政快遞服務俾你嘅。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嗱，琴日讲咗啦，就话嚟紧嘅粮食今年咧四季度仲要升啦，咁样，甚至咧讲到就话，因为粮食的确咧就已经系达到四年嚟某一种即系口粮嘅一个高点咁样。咁除咗糧食啊呢樣嘢升得俾大家感受到明顯之外咧，今年仲有一樣嘢咧係升得比較明顯嘅，係咩咧？油價嚇，唔係食用油喎，汽車食嗰個油嚇。咁啊，甚至講咧就有預計高油價可能會繼續持續到明年，因為中東嗰邊咧，唉，即係你每日查到咧都煩，嗰、那個又咦講呢啲咧又九唔搭八嘅。嗰边回应就九唔搭八嘅，你都唔知听边个好。总之油价就系高，就系咁啦吓。咁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个中介，即系国际当中一个比较权威嘅机构，咁啊提咗一个预计。佢即使当前咧就海湾地区嘅战事好快好快吓，咁啊，但系我都听咗好耐啦。佢就以预计咧好快结束。咁啊，高能源价格佢认为仍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表示咧，從目前嘅即係布倫特嘅原油期貨價格走勢睇咧，預計高油價將會持續到2027年，即係明年。今日國際油價目前咧仍然維持喺每桶大概$100嘅水位。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受全球嘅煉油產能不足嘅影響啦，柴油等成品油嘅零售價格處於歷史高位嘅。咁隨著各國家嘅補充能源儲備啦，大家都已經收完啲油嚇。咁仲有咧，北半球寒冷季節嘅臨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價格上漲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可能大家唔一定有咁明显嘅感受，因为好多人都用返嗰、那个即係电车啦咁样。用油车嘅人呢，咁就係车呢样嘢呢，你点讲呢，咁你咪唔开囉，打啲啲囉，係咪兼嘅油价贵嘅话，或者係开电机囉咁样。甚至可以骑行㗎嘛，而家好多啲单车都係周街都系嘅。咁另外仲有呢，我哋有煤。北方嘅而家取暖基本上都系冬天取暖系用煤嘅，另外而家多咗用嘅电，所以我哋咧就其实好多时候都可以用翻代替嘅能源嘅一个产物啊，甚至咧大家知道咧，我哋咩太阳能啦、风能啦、水电又唔使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唔需要太过于感受呢样嘢，但系西方嗰啲感受好明显，当然咧就。工业方面的用柴油、用油用得多的是比较明显的。 甚至而家咧就煮餸啊，聽講都話啊，電炒鍋嘅，唔需要咧用煤氣嘅，唔需要。

0: 号呢就佢公布咗九月份嘅货币政策纪要。多数嘅联储官员就认为美联储喺今年年底前会再一次提升嘅基准利率或者加息，可能系合适嘅咁样。咁但加息决定将会依赖于新嘅市场信息，仲有对总体风险嘅评估。其实佢两边派鹰派好，鸽派好啊，鸽派好都系大家唔让大家嘅。咁纪要显示咧，就尽管联储官员同意上调利率，但系对加息嘅原因嘅考虑咧系存有一啲差异。有官员表示，加息有助于阻止能源市场冲击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引发嘅行业性嘅物价上涨，降低通胀压力。但亦都有啦，啲官员就认为，当前利率唔具有约束性，或者仅具有温和约束性，应及时咁调整利率以适应市场嘅情况。咁如果嘅一啲联储官员整体预期咧，通胀近期仍将会处喺高位当中，讲美国认为通胀上行嘅风险仍存在。咁几会就话，与会官员讨论咗系导致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嘅潜在因素等等议题。咁即系佢加息咧，一加嗱同大家讲咧，佢就会啲国债啦，冚啱咁升啊，大家都系资金避险啊嘛。咁啊呢排亚太股市咁惨烈，咁啊都有原因嘅，肯定就系联储方面加息，资金咁啊回持啊嘛，即系规避风险咯寻找一啲嘅。即係穩妥嘅收益啊嘛，咁當然啦，就美國嗰邊啲數據咧，聯儲係經常睇嘅，咁甚至咧就今日呢個非農又咁樣，下個月嘅非農又 Clicola 又變曬樣嘅，所以唉、搞到亂七八糟，所以玩投資嘅朋友。乖然不动就得啦。好，再睇呢就前八个月全国嘅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我哋中国从比再提升差唔多两成 ,19.2。最新数据一到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 19.2。用电量高证明咩呢？需求大啦，证明经济咩呢？好啦。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公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坦白讲啦，就真系我仲系中意听佢嘅粤语歌吓，因为俾我感受到咧就硬系差啲嗰啲味嘅感觉吓。大家知道啦，把声一出你就知道边位歌手唱啦。咁有听友就话老歌好听，我都好想拣啲老歌。咁但系咧老歌好多人又唔一定觉得哎呀成日听老歌唔好咁样。另一位网友就话听友就话成日叫我谦叔噶啦，叫到咁老。个靓女搭档系咪放假？佢唔会放假噶，佢工作狂嚟嘅。有其他嘅公务啊、工作啊，佢需要去处理。所以就今日我是一个人在直播间，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啊。另外就有一个展会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就大家知道就东莞市慈善会已经成立到今年20周年，它有一个

0: 系列活动咧，正系喺度推进紧嘅。呢个活动嘅名称叫做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咁就佢喺其中咧，就呢个系一个展会当中系20周年嘅图片展。10月8号即琴日开始咧，就喺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嗰度咧，系正式开展噶啦。咁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咁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将慈善会20年嚟嘅点点滴滴系一一呈现嘅。咁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咁啊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等等项目里面，就受助家庭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即感受一下，亦都可以体验一下 AI 的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的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亦可以打开我们资通馆 APP 啊，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总是直接参与公益的捐赠的。展览里边咧就亦都记录咗好多咧真实嘅帮扶个案啦，好似为困难家庭咧、孩子咧送用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咁过20年咧，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咧系为群众解决咗好多难题。咁啊，除咗正喺度展出嘅图片展咧，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亦都喺度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嘅亮灯20周年主题嘅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亦都系陆续会推出嘅。咁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嗰个地方打卡睇展，亦可以咧就锁定我哋电台啊，知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每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吓。那个交通亦都相当方便，市民活动中心大家知啦吓，咁啊真系喺我哋城即系南城嗰度啊地标嗰度位置，地铁方面4通8达嘅。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嘅民企在线吓，咁啊啱啱分享咗一个慈善行啦，20周年嘅一个图片展，大家其实真系可以咧就抽个时间去睇睇，即系20年嚟。咁啊，慈善会当中做嘅点点滴滴，仲有啦，就体验下啦，不同嘅家庭啊，不同嘅一啲经历嘅嘢啦，慈善会为大家做咗乜嘢，咁大家都可以睇睇佢点点滴滴吓。咁当然亦都可以喺网上当中浏览嘅，我哋知通馆嘅 A P P 度啦，你可以线上去浏览呢个展会。咁有捐赠嘅，都可以献出呢个爱心吓。好，继续翻嚟啦，我哋睇翻嗱，今日9号啦，听日。啱先都讲到油价升啦，咁啊油价升，咁啊就内地航线嘅燃油附加费亦都系会上调噃，不过调得唔多，大家放心。上调之后嘅具体标准就系从10月10号开始，即系听日开始，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嘅航段就加5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航段加价系90蚊。咁啊，嬰兒嘅旅客啦，免收燃油附加費嘅，兒童仲有革命嘅傷殘軍人啦、因公致殘人民警察等等嘅客票燃油附加費係減半收取。咁據了解咧，對比現行嘅燃油附加費標準，800公里含以下嘅航段將會上調咗10蚊，800公里以上航段就上調咗20蚊。咁啊，亦都唔算話好大壓力嚇。剛出行嘅大家仲係出行嘅。另外再睇翻啦，就呢段时间即系趁虚感趁啊！经常讲话我哋越车南下，跟住咧嗰边又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等。咁喺呢个咁嘅国庆假期咧，哇！呢两样嘢系爆晒标啊！11号到10月5号，港车北上同埋澳车北上创咗同期新高。咁即系啦，喺1号到5号，

0: 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的车辆达到是 8.04 万辆次，同比增长 11.1%。其中就港车北上 6.01 万辆次，同比增长 24%， 创历史国庆同期的新高。迟啲我哋粤车南下，大家都可以申请啊！粤车南下，拎拎拎，我哋又去香港逛一逛，去澳门逛一逛，开住自己嘅心爱嘅车。当然啦，开车我系觉得去到嗰啲地方，你要懂啲交通规则啦，先预约下，仲有跟人哋行可能会好啲。甚至我建议大家都系通关之后咧，去到咩香港或者澳门啦。打车是方便很多的，坐城轨也得，地铁也得。当然有些人成日车出咁转啦，两边走的话，咁就申请嘅即系粤车南下的一个通关都是几方便的。再睇翻啦，就琴日提一提嘅就三大指数方面，即系大家叫咩指数，大家知唔知啊？唔系话 A 股嘅几大指数啊，我指嘅系。咩嘅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同埋綜合 PMI 嘅產出指數。咁呢三大指數喺琴日統計局嘅數據咧，就重返咗擴張區間，同時嚇咁啊，證明咧我哋國家嘅經濟景氣水平咧係繼續有所回升嘅。咁呢幾大指數，首先我哋睇翻製造業嘅採購經理人指數 50.1， 琴日講咗㗎啦。咁另外仲有啦，非製造業嘅商務活動指數 50.2， 另外綜合 PMI 嘅產出指數去到 50.7， 咁重返擴張嘅區隔，經濟景氣水平係有所回升嘅。咁製造業嘅回升咧，就已經連續兩個月都係升噶啦。咁九月份喺調查嘅21個行業當中，有12個行業嘅 PMI 係高於臨界點，比上個月增加咗4個。咁製造業咧，行業景氣指數嘅面係有所擴大。咁另外咧，九月份啊，極端天氣對經濟影響逐漸係消退咗。咁建築業與部分嘅消費相關嘅行業迎嚟咗傳統嘅旺季。咁啊，疊加多項嘅穩經濟促增長嘅政策，加速轉化實物嘅工作量。咁製造業嘅市場需求整體係穩中。擴張嘅，另外仲有啦，就喺啱啱過去嘅中秋、國慶、雙節、備貨等因素嘅帶動之下啦，咁消費市場嘅景氣水平係明顯回升，咁消費品嘅製造業新訂單指數係比上個月升咗係超過3%，去到接近53嘅高位嘅，新出嘅出口訂單指數咧，亦都係比上個月。回升超過1%，去到接近52%嘅水位，咁有效咁啊支撐咗製造業市場咧需求整體穩中擴張。嗱，製造業企業生產活動喺上個月擴張基礎上繼續進一步上升，九月份咁啊製造業嘅生產指數51.7，比上個月再升1.3%。咁另外九月份嘅採購量指數去到51.0，比上個月回升繼續係0.5%。咁受近期咧國際大宗商品嘅價格上漲啦，油啊、茄粒嗰類嘢，咁部分嘅行業需求增加等等因素影響，主要原材料進貨價格指數同埋出廠價格指數係連續兩個月回升。咁製造業嘅市場價格總體水平係上漲明顯嘅嚇。讲完制造业，再讲翻下非制造业。咁九月份咧就非制造业嘅商务活动指数去到50.2，比上个月系再升1.2%。咁非制造业景气水位系明显改善。另外嗱，九月份建筑业嘅商务活动指数50.3。这个综合性的，咁系比上个月系升咗3.4%，因为大家知道秋天咧，装修啊、建筑啦等等系一个旺季，嗱，结束咗连续系8个月50%以下嘅运行走势，重新翻到咧喺九月份翻到扩张区间，即系50以上。展望落嚟嘅四季度，咁喺专项债嘅资金持续落地啦，稳增长政策释放嘅一个效能啦。年末市场传统旺季到来等等，咁金九银十系咪啊？多重因素驱动之下咧，国内嘅投资啊、消费领域市场咧，系嘅需求有望加速嘅回升，支撑非制造业行业整体嘅延续平稳向好嘅运行态势系继续有增加嘅。再睇睇近期间嘅即系电影院嘅数据啊，咁啊大家有冇贡献咧？有冇入去睇场电影、睇场戏啊？拍下拖仔噶嘛？咁啊，广东国庆档期第一票仓唔使讲，都系广东嘅，继续领跑。 十月七号截止到晚上九点钟嘅一个数据，广东国庆档期嘅票房超咗1.42亿，蝉联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广东自国庆起推出嘅1560万元嘅电影惠民消费补贴持续投放，咪呢个票房嘅同时，亦都为假期电影家嘅消费热潮咧添咗把火嘅。咁另外，今年国庆档期啦，粤产即系我哋广东自己做嘅啊电影喺创作端当中嘅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呢出我未睇过啊，佢就话以灵魂互换设定切入普通夫妻生活，凭借住轻巧笑点同埋家庭嘅共鸣，喺档期内咧票房居然突破咗2.4亿，喺国庆档嘅票房排名当中去到第二位啊！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星期五的民企在线时间，大家都知道秋高气爽，而家呢个季节我觉得。出远门嘅话咧，一年四季方面，秋天咧系我以前，而家咧就一年四季方面咧都呢两年真系少咗出外，唔知点解咧，系心态问题啦，定年纪问题啊，定系真系谂唔到一啲好嘅啊邀请我出去玩嘅朋友啊，啱 key 嘅咁样。总之咧就好似冇乜特别嘅吸引力嘅地方系想去咯咁样。有啲人就话。去哪个地方不要最重要同什人去咁样。当然这个是啱的，但是呢就来来去去那些点又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咁样又。当然每年每季都不一样，咁只不过唔知是心态问题啦。咁但是无论怎样，我觉得秋天是一个出行的当中相当之惬意的季节。广电中央团呢在金秋时节同大家提提这一次我们出国即是行远一点。当然不是说飞机飞得远，即是说在区域方面、国度方面、文化等等、比较远。去哪里呢？去尼泊尔。尼泊尔就千年王朝来的，属于雪山王国，亦都是有佛国之称。我们10月份推出这条线路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了。10月28号即是今个月份28号，我们的主播老师小路老师就和大家陪行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就吉德满都，大家知道它的一个城市首都啊，小肯尼亚、奇德旺、双城联动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到的。还有侯庙、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那的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菲亚湖、大象体育园、网点、景点、红点，全部都安排晒。尼泊尔的地方，坦白讲，我是擦肩而过两次，都因为不知咩原因，最终是冇成行嘅。今日即系随行一班人咧，佢哋搭单系去咗嗰边啊，跟住落嚟唔知因为咩原因，我又去唔成咁样。嗱，呢次行程嘅亮点咧就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嘅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仲有费雅湖独木舟嘅静态漂流。咩叫静态漂流呢？我哋玩漂流都系勇士漂啊，叽哩啾啾漂嘅系嘛，要着埋救生衣嘅。佢呢种静态漂流系咪静鸡鸡嘅意思咧？定系好安静嘅漂流呢？就等于好似你抌去个湖度。慢慢佢游荡，你唔喐佢又唔喐嗰种咧。仲有啦，拉普蒂河骑大象啊，我骑过一次只大象，真系骑上去之后觉得你自己好渺小。咁但系咧，后来我觉得，哎呀，大象嘅背就算铺一张毡睡咧，都系有啲卫生问题。当然啦，我哋呢个专享团肯定就卫生呢个方面过关噶。佢系骑大象穿越湿地。仲有咧就塔鲁族原始嘅棍杆帽， 棍杆舞同竹竿舞系咪差唔多意思啊？

都是属于民族表现来的。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的传统美食啦，红酒晚宴超值享受。尼泊尔产红酒的咩？啊，咁啊真的要试试啦。大家可以报个名吓，全程入住咧就五转酒店，安排特色嘅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嘅服务，尼泊尔美食全程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5980。大家可以发送咧就尼泊尔到东岸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咧打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吓。当然亦都可以咧就喺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啦就。文清老师的一种讲法就是发足燕青啦咁样啊，了解其他各大线路。另外今周都讲到啦，咁出咗国之外咧，就可以去下秋天当中最美嘅地方，叫之一咯吓，唔敢讲系一定系最靓啊，但系一定系最靓之一。咁今年秋天有两条高车线，大家可以跟我哋主播。全程一齐陪同去玩，第一条线追南疆嘅胡杨林，三飞八日，哇！一价全含69999，7000唔使。去罗布人村寨啦，听讲而家咧就塔里木啊，呢沙漠啦都有水嘅，可以种胡杨噶啦，或者系养鱼嘅，试下新疆嘅三文鱼啦，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嘅奇观，白沙湖啦，拉富勒湖啦，打卡雪山城湖，走进咧就黑十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嘅轮台胡杨林，现仅如小令名额，赶快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咧就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团期啊，10月18日，哇，好快、啊，下个礼拜要过啲就系噶咯。燕青老师全程通行。第二条去边咧？喺尼泊尔，啱先讲咗啦，咁就系话啦，59999双飞龙日，咁啊，信仰之光啦，大佛塔啦，猴庙啦，加德满都啦，巴德冈杜巴广场啦，千年王朝啦，仲有骑大象穿越嘅原始森林啦，另外独木舟嘅一个正漂流啦。时间就是10月28日同埋11月16日两个团期拣。11月16日，10月28日就系小路线系嘛？11月16日，海丰路线全程通行。咁啊，跟随广电主播同游，唔使做攻略，唔使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开心，名额有限，部门即止。我打电话4332241，4332241。仲可以啦，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咧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即系话咧，近段时间短期我哋有两条线路系三条啊，三条，一个系尼泊尔，一条系南疆啊，不过啱去咗啦，好似系其他老师去咗，咁即系话咧就由远啲可以出国感受下异域嘅一个文化啊，另外异国风情。当然可以骑下大象啦，另外咧，仲有一档档期啦，就你可以啦，直接系咪啊？咁去我哋南疆，南疆唔使讲啦，而家呢个时候去南疆就必然系相当之适合嘅季节，胡杨林啦，感受下沙漠灌水啦，感受下新疆养嘅。三文鱼啦，当然唔一定话团期安排食三文鱼嘅，你自己可以同啲朋友一齐玩啊，一齐出去食个宵夜噶嘛，系咪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嗱，周六周日啦，我哋栏目系 hit 嘅，咁下周一继续有文奇在线，下次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来跟您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目前的话呢，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是拥堵674米的，凤岗凤清路目前的南向北拥堵1公里。那么金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辅路到牛星路目前的拥堵600米。同样呢，我们关注到十大公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1.45公里。那么同样呢，我们来看到罗马路啊，目前的南向北罗军辅路附近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们16: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了。
1: 哎，
0: 看着今天是星期五，哎。你说谁成想呢？明天还要上班儿，就在大家伙儿，就是很多朋友明天是要调休的，
1: 哎，
0: 就是要上这个班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如同普通的一个工作日一样，
1: 开心又快乐哈。
0: 嗯，就等于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后天星期六，
1: 明天该周六还是周六，只不过明天还要大家这个因为串休嘛，上了个班而已、啊。
0: 对对对、嗯，好吧，今天周五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就等于说呢，之前跟各位一起在电波当中过了一个长假，
1: 是。
0: 然后呢，大家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休息了，然后呢还有就不在本地啊，我们呢一直没有坐下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咱们这个节假日究竟呢去了哪里、嗯，怎么过的，因为有些。有些朋友是过了7天的全假，有些朋友能够有个2-3天，都有自己的一些经历故事，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最后一期哈，来这个长假相关的节目来做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结束。
1: 没错哈、嗯，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
0: 对的，
1: 今天咱就聊一聊说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一样啊、
0: 嗯、
1: 吃衣食住行啊，
0: 对，
1: 哎，
0: 方方面面的，
1: 对，感受啊、嗯、都可以聊一聊。
0: 哎，
1: 这个开心的也好啊，生气的也好，
0: 嗯，
1: 因为最近我总刷到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一群家里就是领小朋友出门，
0: 哦，
1: 然后标题都是大过节的别逼我揍
0: 你，不是山女吗？
1: 都一样，有山有揍的。因为小朋友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在几岁以内啊，他对一些景区景点，其实很多家长说，哎，那我领他去这个玩去吧，啊，我领他领略河山去吧，然后让他打小长见识去吧。说实话，他那个小啊是长不了见识的、
0: 嗯、
1: 啊，小孩对这个东西的感知不大，就大部分小朋友对这感知不大，你都莫不如给他一个 iPad。给他一个手机，下一个他喜欢的游戏，
0: 那是你认为的
1: 啊。
0: 但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呢，他们就是三个女孩子，他们是去了某地，然后穿上了那个民族服装，一看呢就是精心打扮了，或者说也是约了那种旅拍，然后三个小姑娘就准备美美的出片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男孩，就是狗都闲的那个年龄。就别人一拍照呢，他就入镜了之后，然后呢，这其中站中间那个女孩子就是一个眼神过去，然后他就出话了、
1: 嗯、
0: 啊，然后出话之后又准备3-2-1开始又又来了，我告诉你啊，然后呢，在就是可能第3、第4次、
1: 嗯，
0: 这中间这个小姑娘一脚把他给踹飞了，然后呢？然后呢、嗯、然后就是评论区的人才说，就是看顺着这个视频就去看他的号，原来呢他是小姨
1: 啊、
0: 就是这个叫
1: 家里孩子，
0: 对，就是他家的
1: 自己家孩子、
0: 不是他，那他叫小姨，他是什么，
1: 谁姐姐家孩子吧，这是，
0: 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是说这是最严厉的小姨嘛，就觉得
1: 我看的是那个、一群小朋友在那照相，也出去玩、应该
0: 是
1: 加几个
0: 是
1: 几家人在那照相，然后让那小孩站一个大石头前面、就是现在哪个景区都有个石头，
0: 是、
1: 然后在石头前面照张相，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小孩呢，就也是小男孩，我说这小男孩太可恨了，你知道，也是小男孩，哎呀，就在那扭扭捏捏，一会儿要站这儿，
0: 对对对，
1: 我要站那儿，妈妈，我不想跟他，完了，他妈妈实在是已经忍不了了，上去，你知道吧，镜头里直上，哗一顿踹，哎，那孩子马上好了，照，马上给我照，照你滚回去。
0: 就是气急败坏了，是不是？哎，还有啊，就我最近，你看咱们俩这个两个大闲人，在家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净看抖音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年某一个年龄段啊，无论是男孩，就是男孩爱捣乱啊。

0: 但是也不完全是，就是他一个年龄段男孩女孩特别不爱照相，
1: 是，
0: 就是你知道，就比如说父母带着你去了某一个景点，反正大家都是打卡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拉个脸，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很不高兴那个样子，就特别不配合，像你说那个扭扭捏捏那个劲儿啊，
1: 嗯，
0: 因为本身在一些热门打卡地呢，我觉得就家长也有自己的那种当众的那种焦虑感，就
1: 是
0: 说我们赶紧拍，拍完了我们赶紧走，
1: 嗯，
0: 你就乐乐呵，
1: 乐啊，
0: 对，你乐乐呵呵的就拍完照就完了。结果呢，从头到尾到哪个景点都是拉个大驴脸。
1: 因为就是，还有和孩子并不想玩，
0: 对，不想，
1: 对，就是很多，大部分小朋友他对他来讲去哪儿不重要，
0: 嗯，
1: 见谁很重要。你比如说有一群跟他同龄人，
0: 嗯，
1: 或者家里的亲属能陪他玩，这很重要。
0: 嗯，
1: 他能拿这是个手机，能拿个 iPad， 天天搁酒店里边，他也无所谓，他不想出去跟这群人。就是你想想，你是看风景的，
0: 嗯，
1: 他其实对风景没无感，
0: 嗯，
1: 因为人的感悟一定是达到十几岁之后啊，相对有点沉淀以后，
0: 嗯，
1: 然后他才能说哦，这是风景，这是长城，
0: 嗯
1: 啊，那是华山啊，然后是这个，这是西湖，哎，那是这个大草原，他对这个是稍微有点感触的。
0: 嗯，
1: 但是，嗯，这基本都是中老年的感触吧。完了，现在我看景区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家长吧，越来越怎么说呢？
0: 嗯，
1: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0: 是，
1: 过去说，哎呦，你打孩子啦啊，你这个对孩子这个在景区也不能说这个不好吧？
0: 就是当众的，对，
1: 哎，当
0: 然留点面子啥的。
1: 哎，觉得说这个，你这家长担的不负责任。现在你家长你拍这个，
0: 嗯，
1: 你放出去，哎呦，很多人在下边叫好，因为他太可恨了。就是现在一部分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受过这个所谓熊孩子的这种啊气。
0: 嗯，
1: 但你说这孩子有没有毛病？孩子本身没毛病啊，你人之初人必熊。
0: 嗯，
1: 但是家长是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有的家长非常好，这孩子一讨厌了啊，一影响别人了，家长马上给列过来。
0: 嗯，
1: 那我自己教育是自己的事儿。有的家长在拍手称快，
0: 嗯，
1: 哎呀，我孩子太可爱了，你看这个验讨的，哎，你看把人手机摔了，哎，你看把人这个饮料打翻了，哎，你看这个拽人裤子
0: 了。哪有这样的家长？你可真夸张。
1: 哎，家长视而不见啊，在火车里，啊，
0: 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
1: 不是，他是不，你看。你视而不见的时候，你的内心呢，啊？
0: 嗯，
1: 你视而不见，你是看见了，
0: 嗯，
1: 你假装看不见，他内心在叫好。
0: 嗯，
1: 那家长内心是，哎，我孩子太厉害了，哎，这出来这个太社会了，太社牛了，这也啊，
0: 对对，
1: 啊，你看什么事他都敢干，哎，太，我儿子太。天使 Angela，
0: 哎，你的词汇量好匮乏，我的儿子太，
1: 我想不出来他们，你知道吧？因为我从来不会夸赞我这个儿子哥啥的。
0: 好可怜哦，说了半天就是说了一个 Angela，
1: 我只能想象当中他们就是把这孩子就放成那种高度，哎，我孩子在外边讨厌呐，啊，惹事啊，啊，影响别人呐，啊，那我这个家长都得多开心。你别管，你一旦管了，万一一旦管，说你小朋友你滚边待下去，完那家长马上他。还是个孩子，
0: 嗯，好吧好吧，一方面呢我觉得对这个小朋友还是要包容一点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大
1: 家长自己尽量别包容，
0: 嗯，就是出门在外，尤其是这种全国人民都放假的这种节日，你免不了到哪都是人多，
1: 哎，
0: 人特别容易浮躁，
1: 是
0: 就是出去之后呢你就是什么都要排队，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就比较那个，当然我们听友呢在这一段时间的假期当中也有很多美好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啊，虽然到哪儿都是可能比较热闹吧，但同样呢只要我们心态好还是会感觉到说收获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的。嗯，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1: 没错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抖音段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刚才说到小朋友，我后来想起来，
0: 嗯，
1: 我只能对一种小朋友是容忍的，他再讨厌都容忍。
0: 嗯，
1: 就长得干干净净圆圆胖胖，
0: 对，你
1: 白白胖胖
0: 也没人在意你
1: 像尖嘴猴腮，
0: 而且上来你说了这么多的就是观察，请问你认识几个小孩啊？真是的，又说人家就喜欢玩手机玩 iPad， 不喜欢出去了。你说你的样本来自于哪里？不都是抖音吗？
1: 我现在手机上面啊，就是打了一个屏幕，就是那个屏幕保护啊，上面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生孩勿近。
0: 嗯，
1: 哎，就是陌生的小孩不要靠近我。
0: 人家也不愿意接近
1: 你。
0: 大家都是彼此，
1: 我还不愿意跟他们玩呢，真是。
0: 来吧。啊， 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活动信息要来跟大家呢来同步的分享一下。
1: 是的啊，那各位朋友们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进行，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成果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呢是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哈，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的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同时也可以扫码，这个听一听啊，咱们这个慈善会的这些年的一些所做呀，然后他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志愿者呀，包括一些帮扶的一些故事哈。
0: 嗯、
1: 那展览里边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案例啊、像彩虹小书包啊，像这个咱们的海豚计划呀、星光行动啊等等等等。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陆续推出。闲暇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到咱们的市民服务中心打卡，也可以锁定咱们东莞电台自动网 APP 等等啊，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0: 嗯，
1: 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拐意的大力量。
0: 嗯，没错了，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对的，还有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停播通知啊，
0: 嗯，
1: 对，咱们东莞电台的啊生活资讯频道啊，这个为了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呢，生活资讯频道呢将于2026年的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了。那停播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运营精神等一系列栏目啊，以及其他优质的影视内容呢，将全面整合至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来进行观看、进行关注。感谢广大朋友们的一路陪伴，特此公告啊。
0: 嗯，好的好的、嗯。
1: 还有两个旅游线路、
0: 嗯，我们来看看旅游去哪里玩呢？
1: 对，今天是这个10月9号啊，今天秋天去哪儿玩？两条高射线路啊，东莞广电主持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南疆啊，3飞8日游，6990，当地美食美景。然后10月18号的团期啊，主持人陪同。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游，只需要5990，当地美食美景。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然后也是主持人陪同。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再来关注一个还是尼泊尔的哈，另一个这个旅行社的啊，去到尼泊尔千年王朝，然后这里是佛国尼泊尔，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啊，7天6日6晚的定制之旅正式开启。这多少钱呢？一价全含仅需5980，发送关键词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当地美食美景啊，然后一价全含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嗯，好的，还去哪里玩呢？
1: 没了
0: 哦。这样那这个旅游信息哈，如果各位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来给大家呢进一步的来做介绍。这个呢，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时间安排，以及呢您觉得哎性价比合不合适啊，
1: 是
0: 都可以呢来跟我们进行咨询。
1: 哎，
0: 说起来呢，这个再次放假啊，就可能要到元旦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
1: 其实这是咱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结束。
0: 是的，可以这么说。
1: 元旦就是新年的第一，2027年第一个假期。
0: 嗯，如果就这一次的长假，就大家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休息，那回来之后啊，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干活了，是不是？然后等到人就好像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
1: 哎，就是为了干活而生嘛。
0: 嗯，就是先努力的去工作，然后呢攒一攒。攒出来攒攒钱，
1: 攒
0: 攒
1: 假，
0: 然后呢我们啊休息休息，出去玩一玩，然后回来之后呢继续，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一年又一年。
1: 忙碌的人生当中喘口气儿。
0: 嗯，对的。然后呢你看你这两个月啊，你可能就有了一些回忆了，
1: 哎，
0: 包括大家呢这个每一个人手机里面留下的那些，无论是风景照啊，还是你吃过的美食啊，还是猛猛出片的那些，其实都组成了你这个很好的下一步的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1: 没错哈。
0: 嗯，
1: 大家呢可以给我们 们分享一下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当中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
1: 我们十月份呢，其实这个从十一开始，我们这几个假期假期七天呢，都是这个假期特备节目。
0: 嗯，
1: 跟大家听听音乐呀。聊聊闲天啊，
0: 对，
1: 有很多朋友问说啊，那今天没有话题吗？这个假期期间没有话题吗？哎，我们一般呢在假期期间不特设话题了，
0: 嗯，
1: 哎，大家也好好玩啊，
0: 对。

0: 最美旅游218公路、
1: 哦、
0: 一天半的行程、
1: 啊、说这挺漂亮。
0: 嗯，早上7点多出发，晚上7点半左右回家。
1: 嗯，
0: 不算是最美打卡地吧，但是也不算踩坑。
1: 对，
0: 因为很多的驿站还在建设当中。
1: 嗯，
0: 半程有半程的几个景点还是非常值得看的。
1: 嗯，
0: 主要是全程的这个道路啊，虽然呢是双向单车道，新铺的路特别好走。
1: 嗯，
0: 哎，有专门的骑行车道，大部分两旁的树或者呢竹林覆盖，车辆也不多、
1: 嗯、
0: 还是不错的行程的。哦，车辆不多呢，当然体验感会很好、啊、
1: 不堵车啊、
0: 嗯、打卡几个驿站，没有太多的时间停留。如果呢完整的走完这个218公里，并且打卡所有的16个驿站，那得2天的时间。
1: 哎呦、那时间太长了。
0: 嗯，所以说4号呢、就走了一半，5号开始就正式上班了。
1: 这个感受感受就行。
0: 嗯，
1: 那所谓这218。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是为218公路写了一首诗。
1: 就我爱218嘛。218真美丽，下次来了接着带小丽。
0: 带什么小丽呀、啊、行吧啊，这个看来古风的这个假期也过得挺充实的。
1: 嗯
0: 嗯，没，基本上没在家里待着。
1: 对、
0: 啊、
1: 放假好好休息休息。
0: 嗯，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23到31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3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朋友们，16:3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2: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各位朋友休了几天，然后呢，都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啊？都可以呢，来跟我们整个假期做一个复盘。
0: 没错哈。
2: 这个假期呢也算是咱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假期了。
0: 对的啊。
2: 啊，所以接下来呢大部分的朋友都要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业绩啊，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学习上了。
0: 最后一个季度了、啊。
2: 嗯，对了。所以每到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会不会各行各业都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0: 应该吧。
2: 嗯，正常来讲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朋友，你比如说我认识的有一些工厂的朋友，他们呢就是字面意义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他要赶工，他要早一点回老家过年，
0: 是，
2: 所以基本上呢也是在一个加班加点的状态的、啊，所以呢这个假期我们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一个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二一个呢就是咱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啊，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聊一聊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有哪些感受
2: 是
0: 啊，喜欢分享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一起互动起来了。
2: 嗯，
0: 那这个10月份呢也马上就要快过半了，
2: 对，
0: 再有那么2-3个月啊就能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不是恭黑内发财吗？
0: 不是，我觉得每年这恭喜发财它是地方嘛。
2: 你说的这个财比较
0: 啊、那是全国中央新闻联播播的啊，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每到春节的时候一定播这个，然后他春节有7天的这个节目，
2: 嗯，
0: 一般都是就着这个音乐啊，采访采访啊，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呀，
2: 嗯，
0: 然后一般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同行们还要就着这个音乐说嘛，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在过去的一年您过得怎么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哦，你说的是春晚？
0: 哎，对，
2: 哦，春晚到时候就是0点之前，就是那一段那个，
0: 一定会有。
2: 好吧。然后我发现这个假期呢，不少朋友真的好多都去爬山了。然后这位朋友就说，我爬了一天山，然后呢腿疼了6天。
0: 嗯，因为广东山多。
2: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山哦，就爬，主要是下山的时候，就可能大家就觉得挺辛苦的。
0: 下山要卸力，所以说更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肌肉。
2: 哎呀，你说的啊，就这个东西呢，就是理论好像是一回事，但到实践的时候，你就啥叫卸力呀？
0: 我那意思就是控制不了。
2: 对。但是我觉得经常比如说爬山他有经验的人还是能掌握这个的。
0: 也掌握不了，因为上山就是蓄力你负重，下山的是更多是腿部支撑，上山可能是那种这个要腰腿平衡啊。下山就是为啥说下山难呢，不是说因为下山险，因为你上山的时候你肌肉都在紧绷的过程当中，你要承负一身的这个重量啊。下山的时候哎那个腿肚子抖的呀。
2: 就是爬山这件事儿是不是挺有哲思的，正好和我们的人生是相反的。我们人生走下坡路是非常容易的。
0: 甚至不用走啊。
2: 一路出溜着就下去了。来吧，有朋友说啊，说他的假期呢是休了2天。睡了2天，加了1天班儿，休了2天，休了2天不就是睡了啊？
0: 对，
2: 休的这2天就是都睡觉了，
0: 哎，对，
2: 补觉了，然后加了1天班，这个我个人觉得这种安排是挺合理的，
0: 是，
2: 因为你平时也是很多朋友其实都是睡眠不足的，或者说睡不好啊，或者说平时的这个精神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假期我就在家里躺着，
0: 挺好，
2: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很奢侈的事儿？

0: 呢，
1: 就是
0: 我们找一个假期，就是让自己
1: 啥也不用管，
0: 哎，啥也不用想。
1: 有的人愿意旅游，有的人在家睡觉。
0: 好吧，来，我们看看青燕，他说呢，你们好呀，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呢，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低精力人群。
1: 哦，
0: 七天我全休了，但是我都在家。
1: 嗯，
0: 每天下去下楼扔个垃圾，菜都是在网上买。
1: 嗯，
0: 如果不是要扔垃圾，我都不用出门呢。
1: 你看看，
0: 嗯，就是现在啊，就说起来，其实我们昨天也聊到这个话题，就说你宅家的人啊，我觉得呢，一方面是精力的问题，就是你确实人和人之间，大家会感觉到差距特别大。你同样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累，好像已经掏空了自己。有的人什么感觉都没有，
1: 甚至能玩下半场。
0: 没错，这个就是啊，实际意义的我们确实是经历不同。另外还有一个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宅家呢？我感觉是你的这个居住的环境，你自己是喜欢的，是享受的，是觉得非常有安全感的。如果啊，你试想一下，你有七天的时间，又没有人管你。啊，但是你这个家住起来呢，就是很不方便。
1: 嗯，
0: 水呀、电呐、空调啊，叫外卖呀，方方面面，它配套。
1: 家你别住了。
0: 不，我举例子啊，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便捷。
1: 嗯，
0: 我相信你也会想着，就是我看哪天我找个时间出去转一转。但是这个家里面住的实在是太舒适了。
1: 你这个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性格也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先原先我住那个租房子是吧，基本上属于城中村，就像你说的要啥也没啥，电梯没有，外卖不送，然后呢水肯定是有啊，那不至于水电没有，但是呢这个屋子里边呢也有漏风，就是外边那个蟑螂都能爬进来，门缝就那么大，就是我那阳台门缝啊那大铁门，那个老楼大铁门嘛，然后你还住个七楼，然后但是那样，即使那样，我也不愿意。就是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喜欢出去。就
0: 很有道理，因为你上下一层楼都七层，太累了。
1: 我能死到四楼半，你知道吗？太累了，辛苦。
0: 每天都要出去爬那么多的楼层，
1: 每天
0: 要
1: 爬山一样。
0: 对，我也不愿意出去了，是不是？在家里面一趟完事儿了，
1: 哎，
0: 吃穿用度一个塑料袋提上去，最好可以不出门啊。
1: 哎，扔垃圾的时候，我是拖对门，你是把我垃圾。扔下去。
0: 因为我最近就是咱们都聊跟自己的朋友也聊假期嘛，我发现我周围好多人都好几天都不出门，问就是在家里待着太舒服了。而且你知道你说的那个不通外卖的年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外卖就实在是太便捷了，
1: 是就这几年才便捷
0: 了。对，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在网上啊，就有一个话题，大家不是都纷纷参与吗？就你叫外卖都买过什么东西？
1: 嗯，
0: 哇，大家五花八门，什么都能在外卖买上啊。
1: 是。
0: 然后呢，有一天，我不是经常去逛一逛会议城吗？然后我有一天偶然的一个机会，就发现外卖平台上有大部分就是那个商家的店。在外卖平台上
1: 哦，
0: 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想，我说他的这个优惠机制跟店里是一样的，那我干脆叫个外卖得了呗。当然有
1: 饮食啊，吃的呀，
0: 没有啊，就是家具啊、
1: 哦、
0: 衣服啊、
1: 哦、
0: 鞋呀、啊
1: 哦、
0: 化妆品都有。就外卖上，他现在电商哦，我估计他也是像我们发广播剧似的，全都是一键全网分发。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这种实体店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天哪！然后我本来以为没人买，一看，哎，销量哎挺高啊，可能很多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嗯
0: 啊，然后有朋友就讲到说，哎，广东真的是蟑螂多呀。
1: 嗯，
0: 我要是没有杀虫哈，我房间每天有上百只，到处窜。
1: 那你可得好好消杀消杀了。
0: 你这个是不是上百只有点夸张了吧？
1: 差不多，啊，就是你有一只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群了。
0: 嗯，
1: 你说广东蟑螂多，
0: 嗯，
1: 头一段我看一个研究啊，
0: 嗯，
1: 现在这个蟑螂已经到哪儿了，朋友们？
0: 嗯，
1: 到东北一带都有了，就北京一带都有了，只不过是他不往家里钻，因为你家里有时候冷嘛，
0: 嗯、
1: 有人那什么嘛。他在哪儿呢？在那个下水盖，真纯纯下水道。
0: 嗯，
1: 他们有人在下水道里边驱蟑螂啊，就是把那蟑螂药往里这个腌。

0: 烟似的往里一扔，你看那蟑螂爬又上亿只，我都感觉都有了。
1: 哎呦，密集恐惧症都要发了。
0: 就说这事儿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就蟑螂已经逐渐往北啊，往北方开始蔓延了。
1: 哎，我小的时候在北方没见过蟑螂，
0: 没有，很少。
1: 我们老家有一种虫子叫斜板虫，你们不这么说，没听过，一看你就。
0: 我们有个毛毛虫，
1: 啊，毛毛虫是统称。
0: 你毛毛就是我。
1: 斜板虫你没听过？
0: 没有。
1: 哦，那反正它就是扁扁的，然后我后来听老人说，他说那个就是蟑螂，只不过呢是蟑螂的
0: 变种，
1: 不是，就是小的时候
0: 啊，另一个品种
1: 啊，它是扁的，然后圆的，
0: 但是理论上蟑螂哪儿都会有，但实际上就是看哪儿多而已。你就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真是很少很少见。
1: 嗯，对，我们家倒是没有蟑螂，但是有蚂蚁。所以呢，我也买了很多那个，因为家里面又是养宠物嘛，然后又买了很多那种
0: 小耳，
1: 对，就是他现在都，如果你养宠家庭的话，他给你做了一个外壳，就是防止那个你猫狗可能会误食。
0: 之前我用那个药还真挺好的，
1: 是防蚂蚁的吗？
0: 防蚂蚁的，但是它不是那个防宠，就是它好像有防宠的功能嘛，我也没细看，因为我家没宠物嘛，我就点在那个蚂蚁必经的路上，第二天没了。
1: 是，我反正买了很多，现在都放在那儿，就希望能够，反正都是那种小蚂蚁，
0: 黑的那种，
1: 对，黑的黄的，是这样子的，很不大点
0: 儿。黄
1: 的
0: 那不是食人蚁吗呢？
1: 哎，行吧，反正呢，广东就是蚊虫多，
0: 是
1: 啊，但是也提醒大家，
0: 环境确实也好。
1: 对呀，咱们绿化，什么绿植那么多，有时候，然后你的气候也是决定了啊，你这个地方它就是比较。
0: 你像我的老家，那是没有这个蟑螂，哎，没有
1: 蚂蚁。你一个冬天，
0: 哎。
1: 就
0: 连树叶都没有，啥都没有，人都没有啊！他确实啥都没有啊。
1: 行吧，行吧啊，来吧，我们有朋友说啊，说起外卖啊，我就想起来南城有一家吃饭的店啊，我点外卖，就是吃到他们家的这个饭哈，感觉呢是新鲜。又便宜，
0: 哦，这样店挺好啊，宝藏小店嘛。
1: 是我记下来了，我记下来了，因为现在点外卖哦，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去特意的留意一下这家店是不是有实体店的。他有一些的外卖店，他不做实体店，他只做外卖的。然后呢，他说最重要，我跟你们说的是，我去这家店的堂食吃到了，居然不新鲜，而且比外卖还要贵啊！真的吗？这是他有可能啊，你新鲜便宜可能是因为平台给券儿，那个算了之后，
0: 说是平台券也是商家，最后都是
1: 那你看他这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其实现在外卖搞不明白。
1: 对吧，来我们看看杰哥，他说呢我是放了4天假，因为呢往年十一当天呢我感觉去哪儿都人多，所以呢我就1号哪儿都没去，在家里面吃零食玩游戏看电影。2号出去溜达了大半天，早晨10点多爬起来，然后呢洗脸刷牙，去南城某位同学家的这个电影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哎，我还在群里面提前问他呢，进去报他的名字有没有打折。他竟然说打骨折。哎呀，
0: 多余，这段废话很多余，朋友。
1: 不是啊，那人家就是一种寒暄嘛，不行吗？那不是你说人和人之间说的不都是80%都是废话吗？
0: 大早上的人给
1: 难道上来之后我们就要讨论一些人生意义这哲理吗？
0: 对呀，这哲理
1: 你说的90%都是废话，
0: 怎么可能啊？
1: 哎，我是注意了啊，你说的话都好古早啊，就是都是好老的一些网络梗。然后他眼镜配好之后啊，就到了广电。本来呢是想在广电的这个小甜咖啡坐一会儿的，哎，没想到放假了啊。然后我就在1楼啊逛了一圈，买了一袋这个蓝莓果干，发现呢上一次来广电没发现，哎，墙上呢有一个就是一些新的装修吧。啊，这一次呢去了会议城，站在我最喜欢吃的胡辣汤店门口，
0: 啊，站门口去了。
1: 但是又不想吃了，
0: 你看人家老板多伤心。
1: 我站在门口拿着手机啊，找了半天不知道吃啥，最后走一步算一步吧，走到对面点了一笼小笼包，一边吃一边想，最后呢去吃了新疆菜。你是吃完了一笼小笼包又去吃新疆菜啊？
0: 那你也够能吃的呀。
1: 进去排队拿号，味道还行，就是上的有点慢。
0: 哎，
1: 在这里呢要对他们提。

0: 出批评啊，因为那个位置好像只有一家新疆菜。
1: 哎，是。
0: 他之后呢，去超市买了一大兜零食，然后呢，打道回府。三号又在家里睡了一天，四号本来继续睡，但是呢，早晨七点多醒了，不想动了。
1: 嗯，
0: 拿着手机刷抖音，刷到一家呢距离不远的云吞面。哎，在床上呢，哎，左分右管的，这个馋的不要不要的。
1: 嗯，
0: 八点多一点不行了，我必须得去吃，然后就起来啊。你是你这洗脸刷牙这个就不用说了吧，然后呢下楼叫车，每一天你这真是流水账啊。8:20到了门口，哎，点了一份云吞面，又去隔壁点了一笼小笼包，
1: 小笼包啊，好几天吃小笼包，
0: 美滋滋的啊。吃完呢，哎，又去这个逛了一大圈，慢慢溜达，溜达到中午饭点儿。去吃了东北菜，这次东北菜做的有点不行啊，不如上次来吃的，油太大了，腻得慌。喝了两瓶啤酒，
1: 解解腻吧。
0: 菜没吃完，也没打包就走了，
1: 浪费了。
0: 这是真不好吃啊，感觉呢好像有点没吃饱。又回去吃了一个小笼包，没有没有，这回呢是去吃了个肉夹馍，然后打车啊回家了。
1: 这不就是吃吃吃吗？就是，
0: 就这样，四天假就过完了。
1: 嗯，
0: 有朋友说了，说终于发现了一个比我还流水账的杰哥。嗯，这个是纯纯的流水账了，天天好像你这个通篇啊下来之后也有1000多字了，但只记住了小笼包，就是感觉每天都在吃。挺好的，是一个休闲的假期。
1: 对，人愿意吃美食的啊，愿意这个什么的，吃点挺好。就是今天我看这组数据呢，说今年东莞啊，接待游客好像600多万。
0: 是
1: 哦，然后呢这个各项这个营业数据啊都是挺高的。包括咱们接待旅客量也是创7年来新高的十一假期。
0: 嗯，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说你这一篇的参与信息少了，因为什么呢？咱们是衣食住行，
1: 哎
0: 啊，这个
1: 吃喝拉撒，
0: 哎，你光讲了吃喝，人家就说你少了这
1: 两个后半段，
0: 多损呐！然后呢，就你知道我昨天在那个，就说起来咱们旅游嘛，吃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其实各地的美食在这个假期当中全部都爆单，前提是你是美食啊。
1: 对
0: 啊，然后呢？我就刷到这么一个博主啊，他讲的这个事儿呢，我是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对我还是蛮有启发的。他就说他在一个居民楼下面开了这么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面馆，就那么几个座位，然后呢他就有这么一个客人来他家吃这个番茄牛肉面吧，已经吃了连续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喜欢吃呗
0: 啊。然后呢，他就坐在他那个位置上。你看这个客人刚走啊，他说每一次来都是点一样的东西，一大碗面，2个饮料。
1: 嗯，
0: 他说我呢今天外头就下大雨，我就特意去厨房跟我爸爸，他是跟他爸爸2个人开这个店，就跟我爸爸说，你千万别着急出来收这个碗。他因为坐这儿等这个雨，你千万不能打扰他。
1: 啊，就你收碗他就得走了。
0: 对，就有点像赶人。然后呢他说我呢一个月来没有跟他说过任何话，招呼从来都不打。其实今天下大雨，我这个门口就是为客人准备的伞，我都不敢过去跟他说，哎，你拿着这把伞用。
1: 撵人似的。
0: 哎，然后呢你用完了下次再回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样的回头客，稳定的客人，他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累很疲惫，他就想谁也不说话来到一个店里面，有这种安全感，
1: 坐着舒舒服服的，像家一样。
0: 没错，然后我发会儿呆啊，我什么时候吃完了我什么时候走，我不用去就是你拿
1: 社交，
0: 没错。然后他说很多做餐饮的人，他呢就以为哎呦来了就表现你的
1: 跟人聊聊天，
0: 热情，
1: 拉拉家常，
0: 好客，套这个近乎。他说餐饮人以为这样能稳得住这个稳定客户，但其实正好相反。你今天搭了话，他明天就不来了。
1: 对，因为这个就是眼力劲儿啊，现在叫边界感了，过去叫眼力劲儿，就是餐饮，他很多干餐饮人以为这就是眼力劲儿，
0: 对
1: 呀、
0: 啊。他以为是这种热情。
1: 很早之前，纯纯餐饮，就是他是个行当的时候啊。
0: 是
1: 人家是能分得出来的，就是我能看出来，大眼都能看出来，你是愿意聊天的，你还是不愿意聊天的。
0: 哦，
1: 你愿意聊天的，人家分寸感打得很好。
0: 对，
1: 就是我，你来的时候我招呼这么一声、啊，就闲聊那么两句， 然后呢剩下你吃饭到你。

0: 结账到之后，我走的时候再跟你说个再见也好啊，怎么着也好，中间我不会打扰你的。这是还是愿意聊天的，不愿意聊天的，就是一个点头，一个热情，他就结束了。
1: 嗯，
0: 那我的家乡就是那个西夏洼子村呢，有的人把这个就是看干三眼的人，
1: 嗯，就误会了，
0: 把这个边界感拿得非常差，
1: 是
0: 差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就是聊啊，就是你都看不出，你都看不出人家不愿意跟你聊来啊，你就看不出。
1: 太累了。
0: 对，比如说啊，你一个人的时候聊一聊吧，我也出于礼貌跟你聊聊。那当我请了一些朋友或者我们哥几个聚会的时候，明显是我们几个要一个聊天、吃饭、喝酒这么一个空间，你啪嚓一屁股坐过来，哎，你
1: 敬杯酒。
0: 对。其实这是
2: 不太适合做餐饮，
0: 这不是热情啊，这不是热情，这就是没眼
2: 一下，这给别人压力。
0: 对，
2: 我就是通过这个视频想跟你们分享，多年前我点的这么一家外卖，他家是做贝果的，我也是连续每天点他家，然后有一天他竟然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0: 说你别点我家，
2: 就是都是那种很感谢的话什么之类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就是我就会觉得明明当时有点压力，我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没再点了。
0: 啊，
2: 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因为这个。
0: 你总给人差评吗？
2: 没有。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2: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台路南向北，圆无边辅东路附近的拥堵528米，东深路的北向南拥堵536米，在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左右。凤岗凤清路南向北拥堵751米，环管快速辅道路段的南向北拥堵864米，台中路的东向西，桃园路到美景中路拥堵482米左右，东江大道北向南杨池商业街附近的拥堵535米，环城北路的西向东流沙路跨线桥附近拥堵5.04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Love Dance。
3: 对

0: 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分享分享您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有的朋友休完了7天的完整假期，有的朋友可能休那么1-2天、2-3天都有哈。有什么样的故事啊、心情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打游戏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东鹏特饮啊。说起来东鹏呢，就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跟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呢是一个有钱人，
1: 哎，
0: 然后呢，但是他呢就是背的是东鹏的这个包，
1: 对，返璞归真了。
0: 不是，就这不是什么问题啊，问题呢就是这个聚会结束了之后呢，全刚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他说人家这么有钱的人啊，就是却这么
1: 低调，
0: 对，低调朴素，然后他说你这么穷。

0: 穷的人去背着 LV，我
1: 哈
0: 说我这个是假的，当然，完他说哦你是假包，我说哎呀，
1: 然后就缓了两下子，那他就哭了。
0: 哎呀，你说啊这个，但是啊，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的大礼包有双肩包，有这种单肩包，我们听友啊背着这个包，他们。大家真的好爱，就是你们去公园啊、去爬山啊、户外的时候，朋友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你们拍的照片凡是发到群里面的，我都发给客户了。
1: 对，
0: 就是我想说呢，就是客户每一次为大家准备这些大礼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用了心的。
1: 是，
0: 他想的不是怎么样印我的 logo， 然后呢做宣传，他想的是我送给大家的这些周边的产品有哪些是实用的，
1: 没错，
0: 哪些是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用得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非常贴心的。
1: 其实有时候也是，哎呀，这个看着我们说那位朋友感触很深。
0: 嗯，
1: 那位朋友说有钱吧，其实你说有钱到什么程度，就他和我们的这个品牌赞助商，他俩同等有钱的，比如东鹏腾饮这个体量，他家的企业跟这个东鹏腾饮体量差不多，他也背着这样的一个包，哎，只不过在不同行业而已嘛。东鹏腾饮是做这个饮料的，他是做这个手机啊、电子这一类的啊，就是科技电子这一类的。我想人都这样了，
0: 嗯，
1: 啊，就这么有钱，完了还背这样的一个包，
0: 就是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嘛，
1: 啊，
0: 越有钱的
1: 人，我说管他要个手机，他也不给我。
0: 越有钱的人越不花钱，
1: 啊，这低调，跟我们都是以普通人相处还低调。嗯，
0: 好吧，来我们这开玩笑啊，继续呢回来之后跟大家呢分享分享咱们各自的假期。有朋友呢都把自己的整个几天啊究竟都是怎么安排的发给了我们，
1: 没错
0: 啊。嗯，然后那个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问说，你们广播电视台是不是搬地方了
1: 啊？对，我们搬到珠海去了。嗯，昨天搬的。
0: 就你现在是在珠海广电找了个新工作是吧？就是没有搬地方呀。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1: 嗯，
0: 哈，还是在三元路哈，三元路100号。来吧，我们来看老夏。他说呢，这个假期呢我哪儿都没去，就只是省内逛了逛。
1: 嗯，
0: 我也不想多走那个免费的高速去添堵。哎，不过还是薅点羊毛的啊。这个驱车将近2个小时走高速，5-60公里的距离堵车。
1: 嗯，
0: 去了山，也是爬山，
1: 谢岗银瓶山。
0: 嗯，
1: 他说爬山呢居然是一件累人的事儿，何况还带着孩子。
0: 对，
1: 但是经过这几年带着孩子在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啊，也证实了孩子爬山的好处远远多于父母的担忧啊。
0: 你看看老夏非常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刚才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你说孩子不喜欢爬山，就喜欢玩 iPad。
1: 是，但是孩子有选择的。问题在老夏这是没选择呀。
0: 嗯，
1: 想不想爬得爬呀。
0: 对。
1: 嗯，
0: 他之前做攻略啊，从山脚到山顶有898米。嗯，到山峰至少2到3个小时。
1: 哎，
0: 踩在布满树叶的漫长林道上，登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在身边与自己共患难的是家人。
1: 你看他打小给孩子这个教育培养的是这个。哎，小时候小朋友这个爬山的话，人当爹都这么说。哎，孩子看这座山，那个是什么叶，那个什么叶，你看这个山充满了生机。哎，秋天的味道，夏天的想象啊，这个春天的这个生机啊，冬天的这怎么着的。哎，老银是
0: 老夏，你是有多想老银。
1: 老夏是，哎，孩子，
0: 嗯，
1: 你看爬这座山你想到了什么？
2: 爸爸，我想到了童话。
1: 不，想到了人在困境的时候的共患难。
0: 嗯，
1: 想到了人在走霉运的时候那种相互帮扶。
0: 嗯，就别人家是宝贝我们今天去爬山，老夏家是宝贝走我们今天去患难。其实教育的角度不同嘛。
1: 哎，挺好
0: 他说几个小时的行程当中呢，没有来自于公司业务的电话，
1: 因为那个山里面没信号，
0: 没有与自己毫无相关的宫廷斗争剧来吸引我们转头。
1: 啊，就没信号嘛。
0: 嗯，然后一路都是山间美丽的风景，有瀑布，有河流，有鸟鸣。
1: 这800来米还挺多的东西。
0: 嗯，然后呢，路上的开销跟你们说一下吧。
1: 哎，
0: 水是真带少了。哎，一路向上啊，哎，都有不同的小店儿，全都光顾了。
1: 嗯，
0: 一瓶水6块。运动型饮料13，还买了生黄瓜8块钱一根儿，老冰棍10块钱3支啊。嗯，是没事儿，你去
1: 吃吧，
0: 消费点儿吧。
1: 你这带孩子去的，你说孩子吃啥了？ 因为他运动型饮料孩子肯定。

0: 那喝喝了一瓶矿泉水，吃了半根生黄瓜，
1: 嗯、
0: 还吃了一根半那个老冰棍儿。
1: 嗯，对对对，哎、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0: 这一山爬的呀，营养都没有。咱说呀，
1: 那你要吃啥？
0: 我带猪蹄得带点吧。哎，咱说那个肉的，那巧克力啥的，带蛋糕得带点吧。
1: 嗯，关键是你爬山这些东西都是累赘啊，你自己带着多
0: 你不带孩子爬了吗？
1: 是啊，
0: 那孩子那么小，那干啥呀？背着点啊？
1: 患难嘛，嗯，都背了还怎么患难啊？然后他说呢，我觉得登山的路上啊，这个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紧密的彼此相依。
0: 嗯，
1: 孩子聊着平时在家里很少和我们说过的话题。
0: 对，孩子在家都说啥呢？都说哎呀，爸爸妈妈，今天我这个上课考了多少分，我想玩个什么。今天爬山说啥呢？
1: 嗯，
0: 说一个很少很小少见的话题。
1: 嗯，
0: 一般家都不会聊的话题，跟老夏聊的。
2: 爸爸，
1: 嗯，
2: 你把我带到山里，不会是想把我扔了吧？
1: 为什么？嗯，他说我们更加包容的面对彼此啊，
0: 嗯，
1: 不再只是被就是孩子被教导，
0: 嗯，
1: 常常呢也是父母检视自己的这好时机，
0: 嗯，
1: 原来我们才是没有对那儿，好大道理呀、啊！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0: 你爬个山吗，老夏？
1: 你看他说，原来我才是最没有耐心的人，原来我们自以为聪明的事情却不被孩子接受，原来孩子对于未来有更多的想法需要我的支持，原来带孩子一起爬山我们更加的懂得谦卑，也更加的珍惜彼此。
0: 知道你是爬个阴明山，我不知道以为你爬了喜马拉雅上去了。
1: 哎呀，老夏呀，你说你真……
0: 你花点钱领孩子溜达溜达玩一玩，别光爬那个破山了，行不行？吃了一只老冰棍，吃了半个老生黄瓜。
1: 哎，快快快，给他算一下，这一趟爬山一共花了多少钱？
0: 19加8，27，20，30块钱。
1: 哎呀，这30块钱。这就让你记得这么清楚，每一笔账。当然，这是个好习惯啊，
0: 哎，
1: 这是个好习惯。但是呢，你说
0: 你吃点儿吧，咱是大过节的，7天假花30，山不要钱，嗯，
1: 哎呀妈，
0: 硬扛上去了，跟孩子巴拉巴讲一大堆，
1: 嗯。30，
0: 就像我看，
1: 对，有朋友说括弧是30块钱三个人花的，
0: 那谁到了？
1: 嗯，对。
0: 那我就想起那个过节时候看的视频，哎。我的所有的来源线都在那个短视频，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老夏，你也有那么多感悟，都不用爬山，多刷刷抖音短视频，啥感悟都有。
1: 嗯
0: 太有意思了。就都是野，这个出去这个野炊哈，都是野炊。
1: 嗯，
0: 然后有的
1: 人出去户外吧，
0: 哎，户外野炊，就是有的人铺一个那个欧式小房铺，
1: 嗯，
0: 上面弄点蛋糕啊，
1: 对对对，
0: 弄点水果
1: 啊，
0: 嗯，哎，弄点这个精致的
1: 下午茶，
0: 哎，就是下午茶呀。
1: 嗯，
0: 然后有人拍段子挺有意思，说那个媳妇说，那个老公我也要去，咱们也去户外这个露营野餐去呗。哎，这老公搂个大被单子，整点大葱啊，哎，整点这个猪爪子呀，
1: 嗯，
0: 哎，做
1: 就是都是硬菜，
0: 哎，硬菜，但是两个形成反差了。
1: 对，
0: 说到这是什么，我就想起就是老夏给我就是这个反差，
1: 嗯，
0: 说上山咱就是上山啊，领孩其实就是说实话，今天我们就不远走，
1: 就是感受，
0: 咱们就运动，哎，咱们也别跟家闲着，闲着你不得看手机吗？
1: 嗯，
0: 眼睛不得坏吗？哎，就是谁也别闲，咱就爬山去，哎，就完事儿了。
1: 嗯，不是这个事儿吧，归根结底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出来运动呢，我们观赏风景也好，或者呢家庭之间聊天也好，这都问题不大，都是那个很自然而然发生。你不能说孩子今天爬完山了你有什么感触啊。
2: 爸爸，我觉着我们的人生常常要检视自己，原来我才是那个最没有耐心的人，原来我们可以自以为聪明的事儿却不被别人接受。
1: 爸爸也有很多的感触啊。
2: 嗷
1: 啊，说听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原来啊对于未来我们要对你有更多的想法，支持你啊。
2: 我的老婆
1: 一见你就想。
0: 哈哈哈哈哈！各唱各的。
1: 听我说，谢谢你，
2: 我的老父亲。
1: 祝你生日快乐！
2: 一根筷子又红黑红。
1: 好吧，好吧， 啊，就我们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其实啊，真正的是他自己跟我们分享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老夏自己的感触。
0: 哎，对，
1: 他是把他的想法，就是这一大段啊，原来不只是什么，我将用哎最朴实无华、不逃避的语言给你总结，原来这一大道排比句都是老夏自己的心理活动。
0: 我觉得这个挺好。
1: 嗯，
0: 不爬这个山老夏不知道，
1: 嗯，
0: 一爬这个山老夏开了窍。
1: 哎，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人生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边生活边感悟的呀。
0: 嗯，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你就是有这种，
0: 这还是有文化能感悟出来呢。要我上去真的那就哎累死我了。哎，这太漂亮了，我天，那是哪儿，让我看一眼，谁有副望远镜让我搂一眼搂一眼。哎，太漂亮了。
1: 对，你这个就比较真实。那我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种属于没文化的人嘛，就是属于词汇量非常的匮乏。那就说我去了赛里木湖，不也是哇，没了啊，没了，就是文案憋了半个月憋不出来，最后赛里木湖不白活，第二句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了。哎，所以说呢，这个还是不错啊。原来呢，就是听完了大家的一番的这种分享呢，我们也是提高见识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啊，嗯，好吧。
0: 以后多带孩子溜达溜达，
1: 嗯，
0: 挺好。
1: 来看看咱们的敦敦啊，他的分享。
0: 哎，
1: 他说呢，假期第一天我呢就在家里打扫卫生，收拾行李，
0: 嗯，
1: 晚上呢早点睡啊，然后呢第二天就和对象开车去安徽回他老家。
0: 哦，挺远的。
1: 嗯，一共在他家呢是待了2天半，
0: 路上得走4-5天。
1: 哇，你们这个也确实啊，因为远，所以呢行程就会比较赶啊。然后呢说那个5号下午啊返程回东莞，
0: 嗯，
1: 连夜开车6号早上到的东莞。
0: 哦，连夜走的。
1: 嗯，这可能啊，就是他们这年轻人能开得了夜车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呢可能不堵车。
0: 我估计
1: 也考虑到
0: 是受气了，连夜打包走的。
1: 嗯嗯，然后呢早上啊，这不就睡了一整天吗？啊，假期最后一天呢给自己拍了一套30岁的纪念艺术照。
0: 哦，
1: 哎，今天呢初修图已经返给我了，整体还不错。
0: 你聊一聊在他家待2天半这个啥感受啊？
1: 说了呀，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不就是一路都在跟我们抖音直播间聊吗？人家对方的父母对他极其的满意，要催婚呐。
0: 啊，都催婚了
1: 啊。
0: 哎，
1: 就问的意思就是话里话外问他，就是打就是那个意思吧，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看你们谈了这些时间啦，什么时候有计划往前走一步
0: 啊
1: 大概吧，就这样的话嘛。那肯定是，
0: 啊，
1: 对他非常满
0: 意，啊，要不然连夜就开车回来了呢。
1: 嗯，就跑了是吧？怎么说都有你的。就是总体来讲呢，我觉得他这个行程还是有点累的，就是属于我看起来的话是需要回来休整一下的。
0: 但是你，这个作为很多朋友来讲，就是比如说不是老家不是在这儿的朋友来讲，其实这个新年，
1: 嗯，
0: 春节假期和11假期，
1: 嗯，
0: 他更多的就是回家看一看。
1: 对，
0: 哎，回自己的家乡去看一看。
1: 有啊，有朋友说了，哎，我听了刚才那位朋友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只有我当爬山是开临时会吗？
0: 嗯，
1: 除了必备的水，我还得带不少的零食，因为我得吸引孩子参与，也是当然了，为了这个补充体力。
0: 大部分都是你这样的。只有老夏一个人是现给孩子买一根黄瓜吃。你看我就说这个爬山爬的，
1: 嗯，
0: 别人的小孩吃点这个
1: 是不是 那只有卖那些，我不知道啊。我
0: 老夏把孩子给我爸爸爸爸我想吃点东西，别的小朋友都有，老夏给包里拿出一根黄瓜，吃吧零食。嗯，
1: 对，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像这个家长，啊，他一定是平时对于孩子吃零食这件事儿是很克制的，只有这样他才能知道物以稀为贵。然后呢，就我们今天去爬山，你今天可以吃到你平时，
0: 啊，那我想想也挺可怜的，
1: 嗯，
0: 你只有爬到山顶才能吃
1: 到一半，没有一路都可以吃，因为有休息点呢，啊，对不对？
0: 那碰上啥样孩子，碰上你这样的话，你吃完了你就不爬了吗？
1: 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种条件吃那么多的零食啊？你有吗？
0: 开那个运动会的时候
1: 吗？
0: 啊，对呀，
1: 对呀，就是那也是，那运动会不是一年也就2次吗？
0: 人家还想一年吃几次啊？
1: 那他就爬山的时候吃吗？一样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零食，总归来讲，那我们那时候 纯粹是因为没有钱，现在呢是因为大家是觉得这个不是健康，

0: 那海雅子分享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就是他作为一个
1: 奖励、哎、对，
0: 你得让他吃啊、嗯、然后呢你又不是说没有节制的吃，
1: 对、
0: 嗯、挺好的。来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假期大家的见闻故事，还有呢有什么心情浮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北向南鸿福路附近的拥堵659米，水乡大道的北向南新沙路到大胜路拥堵562米左右，还有在丹东县的西向东桥桥东路到附近拥堵685米，东深路的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管泰路的南向北白马先锋路到附近拥堵785米左右，北王路的南向北塘下村三号右辅路跨区桥附近拥堵601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丹东县府的路段的东向西清溪银平路辅路到附近拥堵57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哎呀，假期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1: 彻底的。
0: 然后呢，明天还有不少朋友呢，就是明天虽然是星期六啊，但是呢还得要补个班、所以呢大家还是非常辛苦的。
1: 正经不少朋友呢、
0: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小节呢，就是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这个长假是怎么过的。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没有往远走，你看，其实大部分在周边的朋友还是绝大部分的。哎，这句话说的不好意思啊啊，不好意思啊，哎，有点说错了啊，让大家笑话了。
1: 绝大部分的朋友，绝大部分都在绝大部分地方，
0: 哎、让大家笑话了啊。就是说，有的朋友去爬山，哎，有的朋友呢在周边走一走。
1: 有，
0: 你想哦，就是7天的长假，你真正的飞很远的地方去。大有人在，但毕竟好像给我们投稿的是少部分。所以呢，我相信各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故事，您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对，
1: 就聊一聊哈，说您这个11这几天假期啊，您玩的怎么样啊，去哪玩的，然后不光是玩，可能有的人就是没玩休息了，休息怎么样，有哪些感受可以分享一下。
0: 上半段呢我们分享的一位听友就是带孩子去
1: 爬山、
0: 然后呢一家三口呢消费了30块钱买水和买黄瓜。
1: 对，
0: 然后呢其他的家长
1: 就还有老冰棍、
0: 对，你都没买个甜筒，也不买个脆皮，却买个老冰棍儿。哎呀，然后我们其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呢，就有分享自己，就是说跟也带孩子去爬山，但是呢以这个吃零食作为奖励，因为呢他希望孩子能多参与到这种体力的这种户外运动
1: 啊。
0: 然后呢有朋友就提起来啊，就是这个吃零食的事儿，他说呢自己的表姐啊是。不给孩子吃糖的
1: 哦。
0: 然后呢有一次哈、到我家来，然后就带去超市，这没想到这孩子看到啥都要，就给他买了几百块钱的糖果，
1: 没吃过，
0: 结果被我表姐给扔了。
1: 你看看、
0: 这种就是好严厉哦。哎，我听，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种，
0: 光是听你的这一段分享，我都有一种
1: 压迫感，
0: 就觉得啊，他那个孩子估计也是在家里面也不会太那个放松吧，
1: 对，不会太快乐，他的童年回想起来不会太快乐的，因为这种父母一定是控制欲极强的。你的表姐，你的表姐婚姻我不知道幸不幸福啊，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是把所有的寄予希望给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孩子压力一定很大。就一个糖，我就想说啊，现在这个零食这件事啊，当今社会，你说你给孩子，你想造成什么样的环境嘛？你除非你去这个原始森林啊，当野人，
0: 是
1: 因为现在你呼的每一口气，都不如那个自然的这个空气好。
0: 所以家长要带孩子去大自然呢。
1: 是，所以说你该吃吃，该喝喝，该运动运动。然后这个零食呢，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包括糖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你只要有节制就行。但是你千万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极端的啊，你去把这个孩子这个糖这件事儿，或者零食这件事儿，就是刚才你就朋友分享那个零食都不吃啊，
0: 对，家里没有任何
1: 零食，你知道这属于你现在你在社会上生活，他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告诉孩子这个社会上没有他，你告诉孩子这个东西你不能碰，你就等于是你个人的啊，人为的把孩子和这个社会的接触给生生的撕裂了一角。
0: 那又怎么样了？
1: 那怎么？
0: 人家说了，他的孩子特别的优秀，在读名校。你多冒昧呀、
1: 怎么可能？
0: 你看你从小倒是对吃糖是吧，没有节制，现在40多岁了，一口烂牙。
1: 所以说，我觉得
0: 天天做矫正呢。
1: 糖不能吃，小朋友不可以吃糖。哎。
0: 哎呀，说白了，
1: 零食也不能吃。
0: 这个吧，还真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咱们就是反正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就是管吧。
1: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啊和社会他是需要一定接触的。
0: 明白，就是小朋友也有自己的社交嘛。
1: 对，有社交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不是都有那个电话手表吗？那就是他们的社交工具。我有一个朋友就。不给他的孩子配这个电话手，我说，因为他家也不是说这个电话手表就。

0: 消费不起。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小孩子有什么社交都是无效社交，未来一毕业谁都不认识谁，浪费时间。嗯，
1: 太好了，
0: 这样说，
1: 这话说的太好了。
0: 这样说，
1: 对，
0: 嗯，
1: 就是将来，我跟你说，有的时
0: 候，我当时我整个一个，哦，
1: 人的路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到现在我个人的总结啊，我只是我个人，
0: 嗯，
1: 我现在一路啊有成功的，
0: 嗯
1: 啊，可能我
0: 妈，
1: 对，有成功的，可能我父母给予我，
0: 嗯，
1: 然后更多可能我自己的努力，还有。
0: 嗯，
1: 还有更多的是90%的是运气
0: 哦，那倒是。
1: 但是我如果有失败的话，
0: 嗯
1: 啊，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啊，也有可能我自己，
0: 嗯，
1: 没有那些运气所在了。
0: 嗯，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家里给我的教育，给我的环境，给我的什么，完全可以促成未来我能往成功的路上使使劲，和往失败的那条路上使使劲。就是你包括性格的这种这个开放啊，
0: 嗯，
1: 啊，对，养成开放和自闭也好啊，
0: 嗯。嗯，
1: 都是一样，都是你打小养成，哪有说哎，我是那个是毕业之前就是大学毕业嘛，
0: 嗯，
1: 大学毕业之前你不能跟朋友交友，哦，你不能吃糖，
0: 无效社交，
1: 对，你不能说完了一毕业，嗯，一工作啊，你要
0: 对你
1: 多认识朋友，
0: 哦，你
1: 要多跟社会接触，你怎么可能呢？
0: 有道理，
1: 人，
0: 嗯，
1: 动物也好，人也好，养，
0: 嗯，
1: 养的是什么？养的其实不是学习，
0: 嗯，
1: 养的是和社会的沟通，
0: 嗯，
1: 学习只是沟通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嗯，你看多通透。
1: 我也爬，
0: 嗯，
1: 我不爬山我都知道，关键
0: 懂得这么多道理也没过好这一生。来，我们看大家投稿啊，超人，他说我呀活了40多年，第一次在这个节日啊。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去哪儿了？
0: 原计划呢，当时是一家三口回一趟老家，
1: 快乐老家了。
0: 因为儿子虽然不在老家长大，但是他哎很喜欢回老家，喜欢见到老家的亲戚和小朋友，这个对于00后来说非常难得啊，确实比较少见。他想回呢，就打算陪他一起开车回去啊，
1: 嗯，
0: 也方便。那么到了28号那天呢，哎，我突然纠结起来了，盘算了一下。首先呢，开车回800多公里，那么堵，很辛苦，
1: 嗯。
0: 第二呢，两边的父母都不在，回老公的老家又没有想见的人，又没有想去的地方，每年回老家就是走走过场，也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加之呢，我老公这个人特别闷，
1: 嗯，
0: 你别想着跟他啊能玩出什么花来。
1: 多大岁数你俩还玩啥花了？再说呀，都老夫老妻了，这话说的红不红脸的人呢，还整出花来呀？
0: 咋的了？人家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情绪价值比较少。
1: 给个闭嘴吧。
0: 就是比如哈，
1: 嗯，
0: 我想钓鱼，我想去摘板栗，他没有意愿啊。多，你应该跟前两天那个想钓鱼他老婆不同意的人一起去钓鱼，他老婆说钓什么鱼那么晒，他也不敢说了。哎，这不多难得的假期啊，今年下半年长假就这么几天了，
1: 是
0: 节前啊，35-36度的气温我就很燥热，
1: 嗯，
0: 啊，我就想来一波冷空气，
1: 是
0: 我就突然间呢想去北方
1: 啊，去北方，
0: 哎，我就想去内蒙
1: 啊，去内蒙
0: 想看那种秋景哈，
1: 嗯，
0: 哎，就这么想着，我立马上网看机票
1: 啊，执行力挺强，
0: 哇，太贵了，哎，凭什么放假就涨价呀？
1: 不放啥时候涨价，要不然
0: 啊，你说这赚钱多不容易啊，
1: 嗯，
0: 你高速都免费了，这机票却涨价了，
1: 你看上哪说理去？
0: 火车票倒是不涨，
1: 嗯，
0: 但是呢，火车辗转到那儿啊，一个来回4-5天，
1: 哎，
0: 只能落地一天。
1: 那也行，反正
0: 内蒙那么大，你开你自驾没个10天半个月，你玩不尽兴啊！
1: 下车看一眼就回来呗。
0: 一番斟酌之下，
1: 啊，
0: 选了哈尔滨。
1: 哦，哈尔滨，
0: 而且这哈尔滨离内蒙也挺近的了哈，
1: 啊。这个内蒙是这样，朋友，
0: 嗯，哦，还太大了，它
1: 你着重研究一下内蒙，
0: 嗯，
1: 你想看哪儿？
0: 嗯
1: 啊，有东蒙，
0: 哦，
1: 啊，
0: 哦，
1: 这个就东往东边那边呢，就是靠近我家了啊，靠近这个黑龙江省泰来县，
0: 哦，
1: 哎，这是我们县里边旁边就是内蒙古，
0: 嗯
1: 啊，这也是一片大草原。
0: 对，
1: 中间那块呢是靠近这个北京往上那一带啊，
0: 哦，
1: 什么宁夏那一块啊，都是他们了。
0: 嗯嗯，
1: 你想上那内蒙，现在你能看着沙漠，能看着雪山，
0: 对对，
1: 能看着这个秋天，
0: 嗯，
1: 都能懂。
0: 他说冬天啊，就是我觉得那边的叶子应该红了，我就一直想去看看。
1: 嗯，
0: 那冬天又太冷，我就没想过，那咱就秋天去。
1: 秋天也行。
0: 我就先跟儿子说了声对不起。
1: 听我说对不起。
0: 儿子呢，默默的就把这个补车票一个人回老家了。
1: 啊，他自己回。
0: 我呢，则带着我那个闷葫芦老公飞往哈尔滨。
1: 你看这没请车的人走了。
0: 去道里菜市场买了小吃。
1: 哦，这是很好的地方。
0: 在安静街逛了夜市。

0: 们就静安街。
1: 嗯，对，在松花江边为了江鸥
0: 、
1: 嗯，逛了中央大街，
0: 哎，
1: 吃了马迭尔雪糕，
0: 哎，
1: 喝了格瓦斯，
0: 嗯，
1: 哎，记忆当中呢，一道深深的划痕来了。
0: 哦，
1: 我
0: 俩呢，你是哈尔滨人，
1: 在建筑艺术广场的
0: 索菲亚教堂，
1: 对，人群里面大吵一架。
0: 哦。哦这太有意思了，你的老公终于不闷了，跟你吵起来了。
1: No， 是大吵一架。
0: 哦，
1: 那好，想必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一样啊，都很关注是什么原因。
0: 哎，
1: 哈哈，大家也多多少少猜到了，原因就是他不肯给我拍照。啊，我说老公，在这个大教堂前面来给我拍张照。
2: 哎，这么多人有什么好拍的？
1: 哎，我都准备好了，你快点的吧。
2: 哎，你这老么咔嚓眼有什么好看的？
1: 赶紧的，人家都排队呢，快点
2: 啊！一二三，拍完了。
1: 哎，没拍到啊？
2: 这不就是你吗？你的褶，你的痦子，你的痣，你的抬头纹，白头发。
1: 括弧，以下这些都是我的心理描写，我没有说出来。
0: 嗯，
1: 我想说，出来旅游不就是拍照的吗？
0: 嗯，
1: 不拍照你怎么向朋友圈证明你花钱来旅游了？
0: 你飞机票能证明？
1: 你老了怎么记得你来过这儿？
0: 拿飞机票？
1: 你出来逛又不赶时间，拍几张照片浪费你赚钱了吗？
0: 不想给
1: 你
0: 拍。你
1: 一天刷手机的时间不知道比给我拍照要多多少？
0: 手机里边不有年轻女性吗？
1: 这二十多年，你在外工作，家里大事小事哪件不是我在操持？你为我花了多少时间？你不想拍，你可以好好说嘛，叫旁边大把的旅拍给我拍呀。看着这个五十多岁的老闷葫芦那张，等一下，那张凶狠丑陋的脸，我自愈了多年之后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0: 啊！
1: 幸好我大晚上还戴了墨镜，
0: 大晚上就没必要戴墨镜了
1: 啊！多年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
0: 新仇旧恨吧。
1: 当时我一个转身，我默默地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0: 消失人群，
1: 我回到了酒店里
0: 啊！这你哎呀！
1: 过了十几分钟，
0: 十几分钟，
1: 他发信息问，
0: 在哪儿？这都问问你十几分钟了，反正
1: 我不回，
0: 嗯，
1: 他又打电话，我也不接。
0: 啊，
1: 我在酒店房间调整了一下，
0: 调整，调整那种空调挺冷的。
1: 想想不能把我美好的人生浪费这次稀烂的情绪里。
0: 那，出来玩来了吗？
1: 于是我在视频号里找了一个链接发给了他。哎呀，我以为，哎呀，我以为你有多狠呢。那个名字叫做“扫兴的男人比穷更可怕”，
0: 后边还附言，何况你又扫兴又穷。
1: 然后呢，他回了一个不文明语言。你这，哎呀，什么人啊？这是我，我当时
0: 我也骂他了。
1: 我当时仿佛报仇一般的笑了。
0: 你有什么这个
1: 姐妹，我觉得你也并没有赢到哪里去。
0: 对呀，我这
1: 你，但是你赢在了心态。嗯，我整理衣服，
0: 嗯，
1: 我准备出发逛太阳岛去了。
0: 这不疯了吗？再说跑，你这不疯了吗？这不
1: 太阳岛我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擦擦眼泪，我不能扫了自己的兴。太阳岛，我来了！当当当当当，
0: 这有点病吗？这不是你这。
1: 然后没完啊！
0: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
0: 嗯，
1: 喂。他说
0: 在哪儿？他问你在哪儿？对呀，你在哪儿？
1: 嘿嘿，不用你管。咱俩啊，各玩各的。我以后出去玩再也不带你喽。当当当当当。就这么着，
0: 嗯，
1: 我在酒店门口啊待了一会儿。
0: 啊，还待了一会儿。
1: 我又觉得吧，
0: 嗯，
1: 这一个人好像有点没意思。我电话又拨过去了。
0: 啊，又拨过去了。
1: 喂，
0: 嗯，
1: 我要去太阳岛了。嗯，你要一起吗？

0: 对方，
1: 好啊，
0: 也是给了个台阶就马上下了。
1: 等我，马上到。
0: 然后两个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对，有朋友啊，听完了这一大段故事之后，首先表扬你啊，嗯，这个打字速度非常快啊，这就和好了。对喽，
2: 哎，闷葫芦再也不闷了。忽然有一天，闷葫芦不闷了，小闷葫芦陪我玩，他长得不臭了。
0: 哎，这个吧，就真是告诉你们，一个猴一个拴法，这个什么人找什么人过日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总能找到那个黑猫警长的老鼠。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喵喵喵。
2: 什么车什么车来着？
0: 什么警车警车？
2: 什么警车什么警车？嘟嘟 嘟, 嘟, 嘟，小小老鼠，小小老鼠，滋滋滋。
0: 哎，但是差评你没有做动作，我做了。
2: 谁要做那个鬼动作？丑陋的动作。哎，她管她老公叫什么了？丑陋的闷葫芦是吧？
0: 那是生气的时候啊。
2: 丑陋闷葫芦。
0: 哎呀，你说哈，就是还有这么多朋友投稿啊，真的没想到，
2: 都没有他丑陋闷葫芦有意思。
0: 对，有朋友说那段心理描述很精彩。他这样的就是说呢，夫妻之间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最生气的时候，你们都有过，只要是过日子的人都知道那种心理，这一刻我真的很恨你的那种感觉
2: 啊。我其实能理解，就是开心巴叉的出去玩去了。
0: 你说怎么那么多男的那么无趣啊？你到了
2: 就照个相这件事，
0: 我真的理解不了。还有一种男的是那样的，就是说我绝对是配合，但是他不好好照，当然比他这种就是情况要好很多。
2: 就是你可以不会，
0: 对，你可以拍不好，但是你态度要那个人家女孩子。咱不说多大岁数啊，
2: 他没让你在哈尔滨给他买个钻戒，哎，没有说这个上马蒂尔说包人家店儿，
0: 对啊，
2: 就是说不花钱的动作，你给他拍个照片，今天晚上你就各自安睡就完事儿了，也没说折腾你，也没
0: 说。你说你用一个比较真诚的态度，你给他拍了，不管那个人能力、个人技术有高低就不说，他回去自己 P 图，你说这一天大家伙都开开心心的，就我真理解不了你。
2: 咱说我老姐姐这把岁数，就愿意出去玩。啊，就愿意出去照个相去再说。
0: 所以说嘛，就是还是跟自己的姐妹出去是最有意思的。
2: 还有就是说，刚才这个超人说了，说你看你要不会拍，你要不想拍都行
0: 啊。对呀、啊，
2: 你旁边找个旅拍。
0: 对，
2: 哎，你要说你不拍，我旁边找个旅拍就完事儿了。嗯，100-200块钱、
0: 啊。对对对，大把。
2: 金刚五四就拍完了。嗯，你何国完了，你说啊、哎，你不好看
0: 是？
2: 哦，你为啥拍这？你这话真没必要，挨了一顿臭骂，然后这也消了爱子。
0: 对。真的是好无语，你知道这是他把这件事活灵活现的跟大家分享了。嗯，事实上就是每一年，就是现在这不是刚过完假期吗，就是好多夫妻情侣之间就因为拍照这个事儿都闹得不愉快，
2: 各个景区都吵架。
0: 对，都是这大部分原因都是要一个是花钱，
2: 对，
0: 一个就是拍照。
2: 你们就万幸啊，超人你万幸，你跟你家那个丑陋这个什么
0: 闷葫芦，
2: 你俩出去的时候杨希没在旁边。杨希要在旁边看着你们这一出啊，你马上你俩就得离了。都
0: 为啥呀？
2: 他在旁边笑啊。啊，太有意思了，完了还得说当当当当，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哦，我生气了，喵喵喵。
0: 你知道吗？刚才咱们两个唯一没有卡到点的是你，好奇怪。我说的是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喵喵喵。你说的是喵喵喵。到底谁是对的呀？
2: 你都记不住下句话的人，还就这一句字音的你。
0: 你也没记住下一句。
2: 我都没看过，我就看
0: 没看过，你怎么知道喵喵？
2: 我就看到一小孩搁那喊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喵喵喵。完了，只记得这一句。好吧，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超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一段故事啊！我们的快乐都是你给的，谢谢。然后呢，他有自己的一帮姐妹，其实他有做自己的视频号，我们的听友很多都看到了。你不知道他跟他的那几个姐妹在一起玩得多开心，想拍多少拍多少。
2: 是，那是大家是同频共振的。

0: 这丑陋的闷葫芦他就理解不了。还得是五十几岁丑陋闷葫芦啊。
1: 所以以后还是少跟丑陋的闷葫芦接触吧。祝大家都开心啊。咱们今天星期五了，明天我们是没有节目直播的，然后我们再见面就下周一了。
0: 没错
1: 啊那大家辛苦啦，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吧。
0: 拜拜。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9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今年以嚟，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4: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3: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4: 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3: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4: 广东2030年底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
3: 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度跟住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3: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艺

0: 轮番上演。傍晚一万几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1: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点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小跑腿、小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六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聚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7: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8: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

0: 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未来三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1件包裹进入基地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快速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丈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记者今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个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自粤港澳。近日发

0: 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1: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1: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1: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協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1: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公告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表示，港深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3: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

0: 自從在7月31日成立以來，我們特區政府和各部門在過去兩個月呢是進行了超過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練，我們即時總結了經驗，就著一些是可以優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開展的。我們港深雙方現在已經確認口岸是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和我們旅客體驗呢是良好的開通條件。
1: 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蕴入月来的南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规划提出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滨水绿化美化、水文化休闲品质提升、绿色水经济发展四大行动和10项具体任务。在功能布局上，壁大建设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珠三角片区聚焦都市滨水活力，打造城央绿廊、河口港湾、环岛绿带，助力黄金内湾建设。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行，为全力做好本届广交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今日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通关须知则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精准指引参展企业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当日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项目建成会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布局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等核心载体，配套总部集聚、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功能片区，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香港金岸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应文：
3: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搬到来港州长岩港这边的。为什么搬到这边呢？就是成本跟我们运作的时效，时间就是金钱，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我们的物流时效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2: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元山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敖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元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学位规模预计超万个。近年来，东莞高中教育建设全面提速。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东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东莞明确提出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

0: 办高中员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提升至23.6万座。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为期10周的2026社区消费连环赏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发放总值约4.68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结合由商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及消费礼遇券，以多元优惠引导消费回流社区，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备出意见。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2日。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亦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9号在美国开始举行。
1: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同比下降。
0: 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民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与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1: 伊朗米克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度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个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油。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3度，澳门晴天，30到24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2到23度，惠州晴天，32到22度，东莞晴天，32到23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3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5到16度，纽约晴天，22到13度，旧金山晴天，21到13度。
1: 海浪方面，香港海域浪高1.8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1度。 阳光海域浪高1.4米，水温

0: 10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歌声中的祖国，
3: 我爱你中国。
2: 文学中的祖国，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5: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6: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7: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在23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10号晚8点到11号晚8点，天气晴朗干燥，23到32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拥堵了670米，丹东线西向东的方向，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目前车辆走走停停。关注东江大道哈，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目前也是有900米的拥堵出现。金鳌路南向北，在管穗路附近，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再来关注到环长北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松柏唐红岭路到长田路车多缓行。新城路上西向南，从松横路到长田路车多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台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美景中路附近拥堵了1.2公里左右。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东江大道东向西，从滨江西路到江南西路拥堵了6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来吧，朋友们，18:35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是周五啊，但是往常的周五觉得啊，星期五这一天结束之后又可以休息两天了，但是呢明天啊很多朋友还是要上班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调整好这个状态啊，明天的闹钟一定要记得调啊，千万不要说啊明天周六了我要休息了，结果一看明天又要上班。当然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哇，好久没有在电波当中听到海峰的声音了哈，是不是经常去旅游啊？其实也不是啊，这段时间在潜心修炼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我哈，就是具体在修炼什么啊，先卖个关子啊，到时候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当然呢，来到管理好身材节目当中呢，肯定要说一说关于管理好身材或者是运动方面的小知识哈。前段时间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马拉松的比赛哈，就是人类马拉松成绩首次突破了2小时大关。当时那个微博一发，那个消息出来，很多人都很惊叹啊，哇，原来这个人类有这样无穷的力量啊。当时这个基普乔格那一枪鸣枪之前啊，没有人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但是呢当完赛时间定格在1小时59分55秒的那一刻，全网沸腾的不是人类又战胜了自然，而是原来人与人体能的差距啊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当然我是仔细观看了这条微博下面的一些评论啊，有一条评论非常高赞啊，他说我跑5公里都要了老命人家全程马拉松比我走2步还轻松，说算了我还是回家躺着吧。就在这条评论获得了38万个点赞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刷一刷当时那条微博也好，当时的一些新闻也好，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关注相关类似的话题也好，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逆转正在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呢？就过去的时候啊，说到运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浮现的是画面，就是痛苦的表情，咬牙坚持，挥汗如雨，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这句鸡汤啊统治了健身行业几十年。但是就在今年啊，202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事情其实正在起变化。在微博热搜上啊，连续几周啊，甚至是一段时间，上四休三成为了打工人的最羡慕的消息。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工作，而是因为人们真的太累了，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累。像职场压力、房贷压力、社交压力，每一个拎出来都够让人崩溃。现代人欠的不是意志力，而是一种释放。那与此同时呢，像某山某某超市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被抢空的消息，其实也是悄悄地爬上了热搜。一颗可以反复采摘的羽衣甘蓝，为什么能够让中产们排长队呢？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人们在用一种不痛苦的方式，尝试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当然，如果你关注 B 站或者小红书，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居家运动和快乐健身的内容正在爆发式的增长啊！30分钟全身燃脂，每天一遍，暴汗燃脂瘦全身，还有像什么动感单车燃脂训练，坚持骑行20天，轻松瘦出马甲线。当然呢，科学的科普怎么解释呢？就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在备赛的时候滥用了利尿剂，这是他的心脏发生的变化。当然呢，我想说什么呢？有几种不同的健身心态吧，就是我觉得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很全面了。第一种就是不想去健身房但想动一动的普通人。那第二种呢，就是把骑行变成日常仪式感的都市青年。那第三种就是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不再盲目跟风的理智派。当然呢，没有人再愿意把运动当成自己的惩罚了。心理学家塔玛·弗兰斯顿曾提出一个概念，说自我慈悲，对自己少一点苛刻，多一点温柔。这句话在健身领域同样适用，当你把今天必须跑5公里换成今天骑20分钟单车，

0: 听着音乐流流汗，其实你不是在偷懒，你是在用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爱自己。如果说2024年最火的运动是 City Walk， 2025年是飞盘，那2026年骑行正在悄悄登顶。不是户外公路骑行那种需要装备、需要技术、需要天气的骑行，而是室内动感单车。有人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在2026年就火了呢？因为动感单车解决了运动最核心的矛盾。我知道运动好，但我真的不想出门。你想一想啊，下班回家换一身衣服，站上单车，打开音乐，30分钟，不需要换鞋，不需要考虑天气，不需要面对健身房里别人可来投可能投来的目光，释放流汗，然后洗澡睡觉。其实这个过程啊，像极了一场精神快充。前段时间我在 B 站上看了一段30分钟动感单车超级燃脂骑行课程，新手友好的视频啊，播放量突破了300万。评论区当中也是有很多留言啊，有人说每天晚上骑完车啊，感觉白天那些破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有的人说已经坚持第47天了啊，马甲线好像真的出来了一点点。还有人说骑完之后睡眠质量直接翻倍，第二天工作效率都提高了。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留言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说痛苦，而大家都在说快乐。说了这么多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该怎么开始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找一个让你觉得爽的方式。如果你喜欢音乐啊，喜欢节奏，喜欢那种在黑暗里跟着灯光骑行的沉浸感，那你一定要试一试Tango 单车，动感单车，不是那种传统的枯燥的在健身房角落里落灰的单车。而我说的这种骑行呢，其实是做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夜店体验啊，灯光是为你设计的，音乐是为你挑的，节奏是跟着你的心率走的。当你站上 Tango 的那一刻，你不是在运动，你是在享受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派对。而且如果你感觉一个人骑得太孤单，像现在很多城市啊，都已经有了骑行夜店啊，把一群热爱运动的人聚在了一起，没有手机消息的轰炸，没有老板的夺命连环call，没有生活里那些让你喘不过气的破事儿，只有音乐、灯光、节奏和一群和你一样想在那个夜晚好好为自己活一次的人。所以说呢，我刚才所说的这种骑行运动啊，其实也是你应得的那2小时的精神放空。人力马拉松破2小时那天啊，其实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很触动我的留言。我们普通人呢，可能永远跑不进2小时，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某个夜晚、某个晚上关掉手机，站上单车，为自己流一次汗。运动呢，其实从来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运动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压力爆棚的时代，还能好好的、完整的、开心的活下去。所以呢，别再逼自己了啊！找个喜欢的方式动起来，哪怕只是每天30分钟的骑行夜店，那也是你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当然各位啊，你喜欢哪种运动方式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找我畅所欲言了。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吧，分享一则活动消息吧。各位听众朋友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已经在昨天开始啊，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 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光，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当然呢，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哈，都知道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啊，经常有听友和我们主持人一起出去旅游啊。近期我们的旅行线路真的是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我也是刚从北疆回来，去跟着我们的听众们一起去看了北疆阿勒泰的秋天啊，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你往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哪怕你平时构图不好，拍照技术不行在那样美的环境下，真的是随时出片啊。那在10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些南疆看胡杨林的线路啊，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聚局团餐，吃住行全拉满。那另一条喀什进出就是27号呢，我们会出发2团啊，一团是27号和微微一起去啊，然后呢另一团，目前是我们的神秘主持人啊，跟大家一起出发，双飞啊，不是三飞，是双飞，直接飞到喀什，然后从喀什再飞回来，价格呢是7680元每个人。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普泽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都是精华的景点。怎么样报名呢？赶紧拨打43241，43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当然呢，如果说你想找到我报名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海风两个字啊，也就是我的名字，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的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也就是我的名字，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详情。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7: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没错，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来吧，分享一个防虫蚊的一个小知识啊，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那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应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当然还有一个消息啊，要跟各位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来吧，刚刚也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刚才你说的10月27号的两个南疆线路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呢？说的直白点啊，就是一个是纯玩线路啊，然后呢一个是非纯玩线路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大概了解清楚了。那10月27号啊，微微老师陪各位去的是非纯玩线路，然后还有另外一条10月27号的是喀什进出啊，就是飞到喀什，直接从喀什飞回来，7680元纯玩线路，也非常的不错哈。各位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目前呢，南疆已经进入了赏胡杨林的最佳时期，就在10月中旬到10月初这个时间段啊。如果说你错过这个机会的话，那可能就要等明年了。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东莞广大旅行团，去到南疆转一转啊，欣赏欣赏胡杨林的壮美景色的话，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啊，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除了新疆的一些线路呢，最近我们还推出了一条全新的线路啊，就是尼泊尔之旅。 尼泊尔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啊，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大特寺，也就是所说的猴庙啊，还有博大哈大佛寺，还有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给你安排上了。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然后呢还有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还有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受，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需要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22414-3-2241来进行报名。当然呢，如果说想直接找到海峰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会获取我的个人微信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

0: 幺，打通你的前行方向。您锁定的是畅享幺零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2: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水乡大道东向西，从瑞汇路到望牛墩望红路拥堵了400米；东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拥堵了900米。另外呢，东莞大道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拥堵了660米；管龙路上西向东，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拥堵了740米；东宝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新城路西向北，从新城大道到玉兰路有1.45公里的排队，各位要多点耐心。再来关注麻冲大道南向北，从西部干道麻冲立交到高泥头桥拥堵了740米。那另外呢，大朗金朗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张路附近有1.65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9: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各位来聊一聊小众运动吧啊，就是各位可以先来积极的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最近喜欢上的或者迷恋上的小众运动都有哪些啊？比如说很多人现在开始打比克球，慢慢的小众也变得不小众了哈。那还有很多人啊喜欢滑桨板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其实不是说哇啊我想运动啊，想管理好身材，想减肥，但是那些传统的运动呢，我觉得都不适合我，我就想找一些小众的，而且能够提起自己兴趣的一些运动。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海峰就跟各位来好好的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最近呢，我就接触到了一项运动，叫做白水皮划艇。白水皮划艇。先解释这个词儿吧，白水是什么呢？就是河水冲过落差撞上礁石的时候翻涌起来的白色浪花，这个就叫做白水啊。白水皮划艇呢，就是架一条小艇，在这些有流速有起伏的天然河道里进行穿行。它跟景区里漂流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漂流的时候呢，人基本是坐着被水带走，而坐上白水皮划艇呢，前进转向避开浪头全都得靠自己手里那只桨。如果说有人刷到过白水皮划艇的话，可能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劝退啊，就是一人一船扎进浪里，船身斜得快贴到水面，感觉下一秒就要倒扣进去。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喜欢这项运动，而且呢也是作为这项运动的主理人吧，就是资深爱好者，就跟我说过，说新人呢第一次下水其实不会直接进入激流，零基础体验一般从静水或者有一点流速的水面开始，先学握桨走直线转弯，然后等初步能把船控制住，再按每个人的状态放进难度合适的白水河段。其实我自己呀，就是接触这项运动之前，我最担心的是翻船啊。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啊，进白水之前，先让你到平缓水面里主动翻一次，哎，你就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了啊。当然呢，如果说初学者啊，会在教练的看护下练习湿逃脱啊，就是打开水裙离开船舱，亲身感受救生衣怎么把你拖出水面，同时呢学落水之后的漂浮姿势以及怎么样配合下游的教练完成救援，一句不用害怕很难让人安心啊，真的得亲自练过翻船之后，未知的那种恐惧啊才会变成可控的紧张感。当然呢，我接触这项运动其实最早开始接触的也是静水哈，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躺在船上听水声，后来想继续学习，却发现国内系统接触白水的渠道其实很少，身边也总有人觉得啊，这项运动需要很强壮的人才能玩，身形瘦小的一些人呢干脆去考了教练啊，后来成为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就是她也是一位女生嘛，就是后来她考完之后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背包船女教练，我觉得特别的牛，特别的飒。其实现在中国的很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了这项运动啊。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每个月会组织1-2场白水活动，除了零基础的体验和进阶培训呢，他们还会在全国展开河流的旅行。新手常去哪儿呢？常去四川的青衣江，浙江的雁宁，因为一条河里有不同难度的河段，继续深入河流旅行还会延伸到福建的大张溪、贵州的梓潼河以及云南的怒江、金沙江和澜沧江。那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景色，很多人也就会惊喜地发现很多大河夏天因为雨季水体浑浊，等到秋冬河水居然会变成透亮的碧蓝色。所以说有的时候旅游啊不是单纯的旅游，如果说你爱上这项运动，你去玩这项运动的时候啊，顺便啊就把这个油给捋了，把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当然呢，真正坐进白水里啊，不同阶段的人也有不同的快乐。新手的快乐就很直白，说哇，我居然闯过这道浪了啊！这份冲过浪头的多巴胺足够让人激动。滑得熟练以后呢，爽点其实逐渐就会变得，像读懂水流啊，看准路线啊，一桨落下船刚好按照

预想的方向穿过浪与礁石，那种满足感真的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另外呢，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个小众的运动叫做 SRT、就是一根绳子能把人带到哪里去呢？每个人看 SRT 的照片啊，很难不替绳子上那个人捏把汗啊、其实就跟攀岩那种感觉差不多，身后是几十米高的悬崖，脚下没有半点能站的地方，整个人就靠一套绳索系统悬在半空。更进阶的玩家呢，会顺着瀑布下降，穿过峡谷和洞穴，甚至挂在云海当中。SRT 全称 Single Rope Technique、中文叫做单绳技术。人呢，借助绳索、安全带、上升器和下降器，在垂直的空间当中完成上升、下降、横移和线路转换。我们最常在照片当中啊看到绳降，只是 SRT 的最直观的一个动作。它呢其实有个体系啊，就是有流程的运动项目，其中呢绳索技术还被广泛的用在野外救援当中。如果说你是一个新人啊，第一次参加，通常从二三十米的基础下降开始。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从小白开始的啊，他就跟我介绍说，一般活动流程呢是这样的：先徒步走到下降点，穿好安全带，戴好头盔，在领队的指导下把下降器接好，再顺着绳索一点一点的降下去。落地之后呢，沿着普通的徒步路线走回来。刚开始，刚离开地面那几秒，人会本能的贴紧岩壁啊，死活不敢往后坐啊。等找到了正确的姿势，才慢慢的意识到下降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啊，绳索也在跟着你的操作走。身体悬空之后呢，感官一下子就会被放大，风声还有绳索的摩擦的声音，脚下骤然拉开的距离，全都变得清清楚楚。有人可能会稳定下来之后才敢抬头看风景，也有人全程只顾着下一个动作，落了地才发现手心全都是汗。但当你如果体验过两三次之后啊，克服最初的害怕之后，就可以一步步的学绳索的各种技术，上升也不完全靠手臂硬拉，人会利用上升器和脚踏带配合，主要靠腿部把身体一级一级的登上去。当然呢，看到网上一些玩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哈，发表自己的感言说，其实最早的兴趣呢是爬山，理由很普遍，就是想减肥。后来在户外接触到绳索，跟着一群玩家接受系统训练，才发现一根绳子能够打开空间远比想象中的大。他慢慢的从跟着别人玩变成了勘察线路、检查锚点和带新人下绳的人。那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在玩这个项目哈，他说每次组织活动呢，会刻意的控制人数，上方有人盯着每个人动作，下方有人辅助制动，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还会有领队全程陪同，能力继续提升，活动环境也会从一个下降点变成一条完整的户外线路。所以说啊，各位如果说接触到 SRT 这项运动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呢，寻求刺激的同时要注意你的安全咯。最近还了解到一项小众运动叫做 Kinball 啊，就是腿在跑，脑子也不能停啊！很多人第一次看到 Kinball 都会愣一下啊！球场上飘着一颗直径约 1.2 米的巨球，你想一想，我们经常玩的篮球啊、足球、排球都没有那么大啊！你看 1.2 米的巨球，你脑海当中想象一下是多大一个球，快到成年人胸口啊，却只有不到两斤重。十多个人张开双臂追着这个大号气球满场跑，球呢慢悠悠的飞，人呼啦呼啦的扑，有时几个人一起冲过去，还是眼睁睁的看着它落地。前段时间啊，我去过深圳一趟啊，就是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去跟他们玩这个 Kinball 啊，就是第一次玩就笑到跪在地上，球没接到也很开心啊，很多人动作看起来就很好笑。但是 Kinball 的乐趣呢，远不止追大球。
乒乓

0: 中文叫做毽球啊，健身的毽。1986年诞生在加拿大，它由三支球队每队四人，共12个人同时比赛。进攻的时候呢，三个人共同拖住球，第四个人负责击球，只有四名队员都接触到球，这次进攻才有效。那击球前呢，进攻方要指定哪种颜色的队伍接球，被点名的一队如果没能在球落地之前接住，另外两队同时得分。那场上的关系因此像是一场迷你的三国演义，没有固定对手，比分和局势一直在变。进攻的时候呢，要观察另外两队的站位，寻找空档，防守的时候又不知道这球会往哪个方向飞啊，四个人随时准备一起冲出去。其实你如果接触时间长了，了解了这项运动 Kinball 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规则也并不复杂，新人玩完一局基本就能搞明白啊。但上场以后每局15分钟，一边满场跑，一边算三家比分和站位，一边还要扯着嗓子跟队友喊话，三局下来人其实已经累瘫了，精神还继续奋抗着。所以说啊，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项运动的话， Kinball 啊也可以参与进去啊，好好的体验一下Kinball 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乐趣，身体虽然累，但是心却是开心的。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哪些新奇的或者是小众的运动呢？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也就是我的名字，就会获取我的微信二维码，好好的跟我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说想跟着我一起去参与这些小众运动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的社群啊。那第一步就是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9: 我要
8: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来吧，10: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运输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啊。马上呢，又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旅游线路啊。今年秋天准备去哪玩呢？有2条高奢的线路。

路啊，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那第一条呢，就是追南疆胡杨，三飞八天，一架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然后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去到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海风了解详情。那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陪着各位一起去南疆转一转。另外呢，第二条也是我们一条全新的线路啊，这次继续跟着我啊，跟着海风一起出发。我们去哪儿呢？去尼泊尔，双飞6天，只要5999。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啊！想一想，这些项目都很有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常规的一些旅行线路玩遍了、玩腻了之后啊，我觉得应该去体验一些新鲜感的内容哈。当然还有人，很多朋友说之前想去西藏嘛，对不对？去西藏怕高反，但是呢，哎，我建议你可以先跟着我去尼泊尔去转一转啊，感受一下。其实很多东西呢都是相通的，但是呢它不会高反啊。如果说尼泊尔你都能去，那回来之后继续跟着我去西藏啊，拉萨就没有问题了。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那是由我啊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来了，最后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个不够，干纹细纹立马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呢，海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呢，大红瓶面霜可是 SK2 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啊，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呢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架不住真的好用，回购率真的超级高。虽然是滋润版啊，但脸上脸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了。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早晨起来整个脸蛋都滑溜溜的，状态非常的好，赶紧拿出手机吧，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朋友们。

另外呢，还有好物分享给各位啊，天一冷，衣服从短袖换成针织，口红颜色也得跟着升级，初秋要温柔，要提底色，气色啊，然后呢，深秋要浓郁，要有温度。今天我们给大家精选三款超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出错，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挂啊，然后呢，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当然呢，如果近期想跟着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去旅行的话，记得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了解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您回复这俩字儿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了，添加我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近期我们像南疆、北疆、尼泊尔、西藏、北京啊、等等等等一些线路都有，各位想去哪儿都可以来报名。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

0: 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新城路从新城大道到大学路西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大朗京朗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稍后报时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就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看一看。当你走进市民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童帮扶孤独症儿童啊，来感受到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趁着这个周末，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聊一聊。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的时候，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及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

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一蚊白天叮咬，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后的两个小时，希望大家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大红瓶面霜8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3、打包价360元。每当秋冬换季，觉得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不够，干纹细纹立刻找上门，皮肤松垮可见，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产品。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管管家泰国榴莲的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您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精准榴莲它的果体很大，刺儿很尖锐，剥开之后就好像是金黄色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榴莲可不是只有好吃这么简单啊，在咱们中国，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和礼品，无论是自家来吃还是送长辈送亲友都特别的体面。喜欢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榴莲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产品信息。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状况。在咱们东莞，周末的温度大概在27度到32度之间，有雷阵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那跟阳光特别搭配。虽然年初我们豪情壮志列计划，但其实很多改变呢都是缓慢的日常积累，生活还是这样，大部分时间平平淡淡，但也总会有不经意的小惊喜。可能今天正好跟朋友约了饭，约了电影，然后呢可能正好为一些小烦恼闷闷不乐，接到了一个暖心窝的电话，可能正好你想听一首舒心的歌，那么接下来播放的恰好是你喜欢的，这些都是生活里面的小惊喜。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歌单当中呢，还有歌曲是作为特别分享，跟你分享的是朴树的《清白之年》。为什么会说朴树呢？就是他和他的乐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来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打扮很普通，很随性，舞台很普通，根本就没有舞台，就像街头歌手一样唱了一首歌曲，然后呢，观众们也就是围绕着一起哼唱，然后拍拍照，拍拍视频，然后听他唱完鼓掌，然后呢朴树向路人挥手道别，人群呢也就这么散去了。其实好像一切都来得很平常，但是呢这首歌不平常。朴树说就想唱给那些早出晚归的人们，那些生活特别艰辛的人们。

在一个很偶然的日子，去到一个街头的路边，然后呢，为普通的过路人来唱一首歌。这个实在不像是明星歌手会做的事情，但它确实又很像是朴树会做的事情。刚刚听到的朴树的歌，而朴树呢，他走到街头为大家唱歌，是想说能够唱给那些生活特别艰辛的人，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的温暖。其实像这样最值得向往的生活呢，就是很简单的、平凡的，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小惊喜、小温暖，变得格外的珍贵。小惊喜，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时刻，但是呢，因为有它们，日子会更加的活色生香。今天希望音乐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惊喜，能够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心。接下来，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

这是一首关于勇敢的歌，也会发现女歌手唱得特别的有力量。有一本书呢，叫做《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它就是来告诉你，也许极简的生活会让你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容易实现到你的目标。因为每个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要面面俱到呢，肯定会精疲力尽，可能哪样都做不好，所以呢，可以尽量的来缩小目标，专注在一处或者某几处，那样的话就会更加容易去实现。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把其他的一些附带的东西抛下，一些包袱甩开的话，不为谁为自己，可能你会更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时候呢，生活里面的惊喜需要我们去发现，有时候呢是需要制造的。其实呢，新的计划又可以来列起来了，也带着新鲜的眼光准备迎接惊喜吧。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今天特别分享给你来听到 JCJ。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孙燕姿《梦不落》。

孙燕姿《梦不落》，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参与到一场秀的那种感觉？很热烈，很热闹，很有感染力，不自觉也被带入其中。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乐队，他们叫做狮童乐队，狮是狮子的狮，童是童话的童。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乐队，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起名的原因，或者是他们接下来唱的这个歌曲，他们歌曲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乐队是在18年的时候在成都组建的，这首歌呢叫做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这是一首让你看到歌名就觉得说，哇，我好有兴趣来听听看的一首歌。这个歌讲述了什么呢？讲了一个关于主唱喜儿和金鱼的故事。就是因为喜儿一个人住了一阵子，然后室友呢拜托他帮忙照顾自己的金鱼，整个房间只有他和一条金鱼，所以呢他开心不起来，看着金鱼寻思着说，哎，哪有人养金鱼真的只养一条在鱼缸里呢？金鱼不会闷吗？所以他的坏情绪无法消失，只能在某一个时刻得到缓解，比如说回家路上闻到花香，讲了一些非常

大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沈以诚。这首歌的名字呢，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每餐每顿都要用到的一个调味料相关。对，它是盐啊。那每种调味品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而盐呢，因为味道比较的平常，而且比较多见，那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所以呢，总会被忽略。那当我们喜欢上新鲜事物的时候，也请大家不要忽视我一直在我们身旁的美好事物。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请珍惜那些身边像盐一样的人，使他们让生活不再平淡。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日本是啥呗？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邀请上 rapper 艾热，作曲人艾热，他是 rapper， 但是更像是一位情歌 rapper。 那这首歌用音乐安慰你，就像是一个男生在和一个女生表白，给人带来一种非常青涩的朦胧感，既青涩又很甜蜜。艾热用音乐安慰你。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个跨界合作，这些分别来自不同维度，身上有各有鲜明标签的歌者，聚在这首歌当中。苏颖、岑宁儿还有艾怡良聊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不慌不忙，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可否认的是，夏天是所有街当中非常耀眼的那个，因为有大太阳，如果有沙滩，有音乐，有草裙舞，那就非常棒了。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草裙舞，不知道有没有把你秒带回到夏日的热情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小柯，小柯是跟他的女儿写的这首歌啊，表达着对女儿的爱意。没人敢像你一样用非常欢快的曲调去勾勒出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百般宠爱的画面。

刚才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请上陈绮贞。这个沙漏我们称之为沙为一粒沙，但它既不自称为粒也不自称为沙，没有名字，它照样过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独特的、永久的、短暂的，它不需要我们的瞥视和触摸，它不应不觉得自己被注视和触摸。他们说生命像一粒沙，如果生命它会说话，他会说谢谢你爱他，像大海爱着浪花。这是陈绮贞的沙漏。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维黎安，这首歌叫做而立啊。我们经常说三十而立，但是我觉得想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们30岁啊，别说立了，就是结婚这件事都没有想清楚。对，很多人就是一生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有些人认为呢，三十而立就是必须要成家立业啊。当身边的人都在急于结婚的时候呢，又会有多少人真正的在啊关心自己到底要想要什么？事实上，我们不用在某一个年龄段必须做某一件事情，不要让别人去打乱自己的节奏。这首歌，维里安《而立》。

如果真的是有时光机这种东西的话，你会想要说去到哪一年，想停留在哪个时间？这首歌来自全振东，时光汽车，会载着你跟随他的歌声穿回到他的青春时光当中，比如说田道边的初中，小仙城的高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是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018年4月26日，我的飞船即将搁浅太空，卫星定位系统发生了位于全国的故障，返回舱无法启用，所有的燃油、液氧气，预计还有36小时即将完全耗尽。

戴上面具还没习惯独立，人生是个剧但散场太随意，玻璃碎了地就自由的落体，记得给我回信 PS 送给过去的你，卡片收件地址。

那坠入黑洞的心，闭上双眼，忍住呼吸，脱离偏航的彗星。

晚上全家安稳的吃一顿儿，总想着挣俩钱儿，总想着添大钱儿。

狼狈，我永远都觉得明天比今天美。我说生活很累，然后又一笑而碎。我说没人能抗拒命运，那倔强是白费。可是也不能太自卑，所以就这样吧，爱谁谁。尽量不颓废，尽量不流眼泪。转眼又过一年，转眼就奔四篇，转眼就力不从心的吃药丸，在班上装好人，回家要有笑脸。我爷都没了，我还得装孙子儿。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不觉

0: 哎，你怎么喝着喝着就要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去记忆。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啊，梅妃。
1: 哦，主上。
0: 孤王嚟睇你啊！
1: 你有心啊，主上。

在孤魁玉手，并相见，欲叫你同。

哎呀，杨贵妃大怒守宫位，孤王要暂避一时，怕佢走多乱性啊。

0: 主上，你的威风是这么来了，我竟已看得多，不敢敢啊，请你由后宫回避。
1: 蛤？
0: 我对你都甚表同情的。
1: 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不少车主困扰，车子出事故，查勘耗半天，小事故也报警，人商店铺沟通难，修车不知去哪儿。
4: 选平安车险就对了，一键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轻微人伤现场快赔，合作医院就医全额垫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和陪诊。
2: 修车也省心， AI 识别车损，一键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帮你订报保险还是自己修。平安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
4: 现在电车多，有专属服务吗？
2: AI 线上电池检测，大模型专业预估电池状态，隐患提前查，充电站点任你选，优质充电桩大多1公里内，导航直达，充电福利多，天天省不停。
3: 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